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根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论语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参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

做塔身、塔颈、十三天、塔顶五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复连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复莲花座，再上面是十三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八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九个观音和九个黄财神菩萨，那九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九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九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三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宜兴陈润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两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都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100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算山。围绕着这座算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五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算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
差点活捉了

新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京都，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京渡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京渡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京渡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京渡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京渡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凡以前常常在想，世界如此之大，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我呢？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样貌，一样的身材，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的另一个我，他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一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个书名，他就提起了我想要了解的兴趣。世界上另一个我是美国作家萨拉·帕坎南于2010年发表的一篇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场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一个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出版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10年度全美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本有趣的书。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一个关于人生、关于心灵、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作者萨拉·帕坎南是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许多知名媒体和作家

家的热情推荐，并凭借其温暖感人的故事和直击心灵的人生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喜爱。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一书中的主人公林赛有一个美丽性感的双胞胎姐姐亚历克斯。林赛从小就生活在亚历克斯光彩照人的阴影下，林赛觉得亚历克斯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母亲甚至是陌生人都对他宠爱有加，那是林赛从来都没有过的幸福。林赛对亚历克斯是又羡慕又嫉妒，和他姐姐在一起，林赛觉得自己永远是陪衬的绿叶。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林赛努力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为了工作他竭尽全力，赔上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最后却换来背叛的重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返回家乡，而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姐姐亚历克斯耀眼的光芒。更令林赛伤心的是，那个喜欢了他20多年的男孩跟亚历克斯相处几个小时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林赛恨命运的不公平，直到姐姐得病，林赛意外地得知了一个隐藏了将近30年的秘密，生活中的新风浪也随之而来。帕卡南以温暖细腻的文笔和超高的写作技巧，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困惑与迷茫，期待与希望，让世界上另一个我一鸣惊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心灵小说，以温暖感人的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着你。所以，人生无需羡慕，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便已足矣。文章大量描写了主人公林赛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一步步寻找自我的人物形象。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想要战胜姐姐，想要父母为自己骄傲，想要虚荣的生活等等，我们不得不牺牲掉很多东西。但是在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却渐渐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的脚步所干扰，不要被别人的光环所吓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下。看了这本书，我依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个我，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道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那就是生活无需羡慕，做好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正确的。我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拥有好的出身、好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所以总是很自卑。但是现在我懂了，努力做好我自己才是真的。世上另一个我，愿更多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你常常会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吗？这种纠结的状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烦恼呢？接下来一凡带来的这篇文章将要和你一起探讨如何才能让生活不纠结。我们一起来听，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面对两个颜色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纠结到底要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好配衣服，蓝色呢又很有时尚范，但特别挑皮肤。我姐反复问我，小妹你说哪双好？我说要看你自己更中意哪双啊。我姐当时试来试去，觉得自己都没了主意，最后她还是买了黑色那一双。

但在回家路上表现得并不开心，而是在唠叨自己其实最爱蓝色那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了四个字，不懂节约。其实她错了，正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自己喜欢的原则，所以我总是很珍惜所买的东西。但我姐不一样，她每次都买看起来性价比最高的，买了以后又始终觉得没悦意，于是反反复复买，既没节约钱，也让很多东西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种购物心理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时，很多人都特别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于是到最后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样都觉得有遗憾。其实既然是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要着重去看它的优点，尽量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就在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然后还想把所有优点集于一件物品上。但这世间所谓的全能，真的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萱萱的父母从她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等她大学毕业后，父母回了老家，好不容易跟爸妈建立起了感情，自然凡事也特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如今萱萱谈恋爱了，但男友的家庭条件很拮据，父母是下岗工人，弟弟正在读大学，而她的工作也不稳定，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是最优选择。萱萱特别喜欢他，但萱萱的父母并不太满意。今年年初，父母给他介绍了另外一名男子，那男子相貌堂堂，据说是某办事处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家里的父母也是单位的正式退休工。萱萱其实曾经见过他，但无论他条件再好，他就是对他没感觉，毕竟感情这事儿并不是看谁有钱就更爱谁。萱萱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虽然面对感情很执着，但也经不起亲人们的再三游说，而且父母还暗示她，如果执意要选她喜欢的人，以后的日子不仅不好过，而且即便她结婚也不会祝福她。这时候她心里就慌了，毕竟在亲情和爱情中真的很难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萱萱为了这件事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于她而言，她不会嫌弃男友穷，但也不想跟父母对着干，她甚至绝望时还想着终身不嫁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也许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大事，父母可以给予参考建议，但不是绝对的掌控。我家小区有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王阿姨，她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差，但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不断的抱怨和后悔。去年他们一家人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出去旅行，可王阿姨刚开始还答应，等到快要出发时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倦，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却是她心疼钱，因为三个人出门来回的机票和住宿肯定要花上大几千，他想着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儿子当学费，但他又想出去看看世界，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他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他跟闺蜜约好

单独出去玩几天。他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人，要管吃管喝全包干。可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他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玩的那几天，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他们爷俩在家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他也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玩时好好玩，做事时就认真做事。当你一心想着玩，同时又在做事时，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挫败感。生活里有很多选择都无关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如果在乎钱，那就不要总是去羡慕那么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自由不羁的人生，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得到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而这里的纠结不是深思熟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欲念太多的坏情绪。人生中的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选择就会特别纠结。在他们而言，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种选择都有每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大到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车购房等，都需要我们果断做选择。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但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对的。有的选择刚开始似乎是对的，但最后结果却可能是错的。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件事的抉择中做到100%的正确。有人就曾说，其实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毕竟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尝试。请记住，比做错选择更严重的行为就是不断的纠结，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曾以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时光里。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长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此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

0: 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麟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1: 要听书，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是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佟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佟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儿，就知道佟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10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10路弹腿呢，有4路是回回弹腿，轻跟跪吊，不轻易传人。大叫的呢有6路，那么这佟麟呢就是在这6路当中练习了这么1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佟麟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2无眼以上啊，也不在2无眼以下，整在2无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佟麟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18岁的佟麟，3脚门4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棒，3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别说练的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佟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的。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佟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佟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在话吧，有点积

对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童浩善知道童林这孩子很本分，自己的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童林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啊。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都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童林呢顺家出来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哈儿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值耕下夜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儿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帮子一摞，棒棒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又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童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洗澡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这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儿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的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们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晚上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多着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们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着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挠哪

受。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那更房门口揣手这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呵，人不少了。今儿个你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童海川给盼来。童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这进村，老三位一看是童家那孩子，海川，海川来。童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老哥仨这儿凉快呢。他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你接家，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

0: 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
1: 你接家，
0: 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

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头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亲情地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学坏。错来他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同龄会，可从来没在外边玩过。有心说不来吧，沙老头这儿挺阴气，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那年头当然没这词儿啊。他是这么想的呀。可你要是玩吧，我爸爸知道不干呢。他脸上稍微的这么一迟疑，带出为难的意思来了。这仨老头一看，爷们儿，可别为难。你是不是怕输钱呢？那倒不是，我也没带着钱，您借给我，输赢不能算您的。我怕我爸爸说我，不能。哈哈，分跟谁来？你爸爸家教严，管你是对的，我们素常可也知道。佟员外呀，佟老头是好人，可是管你呀就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就是你爸爸在跟前儿，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个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陪仨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就行。来来来来，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边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他这个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外边跨炕沿一个。这屋子呢，进身呐，不是很长，由门那儿进来，拖鞋就上炕，坐在那儿的脸冲外，对着这门，脑袋后头呢，有个后窗户，上枝下摘的后窗户把它扬起来，为的是前后通风，这屋子凉快。仨老头一看，海川，你的腰腿好，你上里边去吧。哎，佟海川把鞋脱了，乖叽乖叽土往炕沿上这么一搁，上炕了，脸冲外，盘腿儿往那炕桌里头一坐。那位说，你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细致呢？书没有废话，是说书交代的哪句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

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掷钱儿。哎，把牌，什么叫搬牌呀、啊、抓牌呀、啊、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年轻脑子快呀、啊、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晚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还挺壮，牌路还挺顺序，左胡一把右胡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那铜子啊，堆起一小堆来。可这功夫呢，陆陆续续这更房里头啊，就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没有轰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佟家那孩子海川，他不玩这个，怎么他今儿陪着老三位玩上了？咱别搅局，咱们看着吧。大伙儿都看歪脖子胡，看您可听明白了，看这三家的，看不见佟林的，为什么？佟林脸冲后，后边后窗户，你要想看也行，要么你上炕蹲在他身后头看，要么你绕三间房子后头去，那窗户反正支着呢，在外边扒着窗台瞅，谁那么费事为一把牌转后头看去？都看这三家。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吧？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

0: 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评书，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带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天津的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也是相当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今天是相声专场，
4: 哎，
3: 这个说相声，
4: 嗯，
3: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4: 哎，
3: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4: 形式很简单。
3: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4: 那当然了，
3: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4: 哎，
3: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4: 这话一点不错。
3: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4: 嗯，
3: 就比较广泛。
4: 是啊，您爱好什么？
3: 我最喜欢的，
4: 嗯，
3: 什么呀，知道吗？
4: 什么？
3: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4: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3: 对，
4: 嗯，
3: 就拿京剧来说吧。
4: 啊，
3: 京剧啊，
4: 嗯，
3: 生旦净末丑，
4: 行当齐全，
3: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4: 它风格不同嘛。
3: 比如说呀，
4: 嗯，
3: 老生。
4: 对，
3: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4: 那就多了
3: 啊，
4: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3: 哦，
4: 马派马连良，
3: 嗯，
4: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3: 嚯，
4: 嗯，
3: 知道这么多，
4: 那还用说。
3: 哎，这么着，
4: 嗯，
3: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4: 唱京剧
3: 啊？
4: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3: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4: 哇，
3: 行吗？
4: 好啊。
3: 啊，
4: 那你唱哪出戏？
3: 哪出戏
4: 啊？
3: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4: 这怎么还不告诉？
3: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4: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3: 都听过？
4: 那可不。
3: 来，你听这个。
4: 行
3: 听啊。
4: 嗯，
3: 听这是哪派啊？
4: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怎么唱的好好的，
1: 别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0: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
1: 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嗯，就这个，
0: 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
1: 骆玉笙，骆老太太，
0: 行啊你，
1: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1: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1: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0: 你父亲弹弦儿的？
1: 哎，
0: 哦，对，
1: 对不对？
0: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1: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1: 对，
0: 我见过。
1: 啊，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
1: 哦，
0: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1: 哎，啊，
0: 是不是？

0: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的，总这样。
1: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1: 好吗？不算。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说他，他还有个小唐锣。
1: 谁呀？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1: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1: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1: 要不吧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
1: 你看看，
0: 好，
1: 哼，
0: 以前呢啊，
1: 嗯，
0: 有这么一种说法，
1: 怎么说呀？
0: 说咱们这个曲艺，
1: 嗯，
0: 没有青年观众，
1: 有这么说的。
0: 看来这是偏见的。
1: 怎么还偏见呢？
0: 从你的身上，
1: 嗯，
0: 就可以证明了。
1: 哎，我证明什么呀？
0: 不光老年人，
1: 嗯，
0: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1: 啊、哎？
0: 这不外行。
1: 谁是童男子啊？
0: 你呀、
1: 啊，我孩子都14了，
0: 多大了？
1: 14岁。
0: 14？
1: 哎，
0: 14你算少年。
1: 对喽，
0: 少年儿童。
1: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0: 我问你孩子干嘛？
1: 我今年39了。
0: 39了？
1: 那可不。
0: 你？
1: 嗯，
0: 你有这么大吗？
1: 这我还说瞎话？
0: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1: 童男子
0: 啊，
1: 这还一脸褶子。
0: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0: 我仔细看，
1: 看这儿，看见了吗？
0: 啊，
1: 鱼尾纹，看、
0: 哦、皱纹啊
1: 啊，
0: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
0: 这属于什么是吧？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儿啊？
0: 啊，
1: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0: 我、哦、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0: 就算你40，
1: 嗯，
0: 快40了，算你40
1: 啊，
0: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0: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1: 嗯，
0: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0: 呵，我见了
1: 哦，
0: 有这么一回啊，
1: 嗯嗯，
0: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0: 叫什么呢？
1: 嗯，
0: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0: 啊，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0: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0: 咱们的园子
1: 啊，啊，
0: 在那次晚会上，
1: 嗯，
0: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1: 嚯。
0: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1: 嗯嗯，
0: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0: 它刺痒啊
1: 啊，
0: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0: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1: 啊，
0: 武松
1: 哦，
0: 打虎遇凶那一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单弦三大派嘛，
0: 啊，
1: 荣、长、谢，
0: 啊，
1: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这？
0: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0: 我没赶上啊。
1: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
0: 啊？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嗯，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哎、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0: 数唱，
1: 对，
0: 提了啊，
1: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从这里根懂，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边儿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龙筐，
1: 逃出了家中，
0: 东个里个东，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龙个龙的东，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东个龙嘚龙，
1: 哥哥我呀，一到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到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场，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免贵，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0: 啊，
2: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呵呵，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0: 啊，
1: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哎，不
2: 有好。
0: 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嗯，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嗯，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0: 嘿，
1: 我
0: 啊，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哎，不
2: 不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0: 哎，
2: 不行，
0: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0: 啊，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不光白派呀，
1: 嗯，
0: 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0: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0: 哦，
2: 来试试。
0: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0: 嗯，
2: 别露相。咱是先尝后买，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0: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0: 嗯，
2: 没有板，
0: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0: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0: 还咽咽啥？
2: 季秋霜重燕声哎，急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0: 好，
2: 只见他，
0: 嗯，
2: 还往下唱吗？
0: 哎，别打住
2: 啊，
0: 接着来，
2: 哎，唱，
0: 接着唱，
2: 还接着，
0: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0: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2: 气息了奄奄，
0: 改梅花调了。

0: 情。
1: 串了昭君出塞
0: 的。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兰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嚯，
0: 不是好嘞，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官上，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好，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防御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
1: 伴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0: 还够合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可

0: 门带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原本以为是天造地设，结果不过是一场虚惊。有几次我满怀热情，你却心不在焉。后来你想向我吐露心声，我也视而不见了。算了吧，

0: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不想太努力，最好是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对等的爱与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我们能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
1: 我听闻远方有你，于是翻山越岭，朝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只鸡，闲时看看书，喝喝茶，抚抚琴，王二浪。

0: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却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得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1: 在一个人的

0: 我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

0: 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美好的模样。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

阅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艺。光影世界里既有细腻温情的叙事，也有热血沸腾的瞬间。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好莱坞动作大片 F1 狂飙飞车，一同感受速度与激情的沉浸式狂欢。MDB 年度榜单前十，豆瓣8.2分的 F1 狂飙飞车，是由约瑟夫·科辛斯基执导，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体育题材佳作。这部以真实 F1 赛事为背景的影片，没有陷入传统体育电影的俗套叙事，而是用极致的视听语言、深刻的人物塑造与真挚的情感内核，成为近两年来最具沉浸感的好莱坞大片，既让赛车迷直呼过瘾，也让普通观众感受到热爱与坚守的力量。影片的故事围绕传奇赛车手杰克·哈伯展开。5年前，杰克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中遭遇严重事故，好友兼队友不幸身亡，他自己也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内心愧疚选择退役，从此远离赛道，在海边小镇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一支濒临解散的独立车队向他发出邀请，车队老板坚信杰克的天赋与经验能带领团队逆袭，而队中年轻气盛的天才车手马库斯虽拥有惊人速度，却缺乏大赛经验与团队意识，急需一位前辈的引导。面对重返赛道的机会，杰克内心充满挣扎，一方面赛道是他的热爱与宿命，那份对速度的渴望从未熄灭，另一方面过往的创伤与愧疚如影随形，他害怕再次面对失败与失去。最终在对赛车的执念与帮助年轻人成长的责任感驱使下，杰克决定重返赛场，与马库斯组成搭档，向 F1 世界锦标赛冠军发起冲击。影片最惊艳的莫过于沉浸式的视听呈现，堪称把观众直接拉进赛车座舱。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延续了《壮志凌云2》的硬核制作风格，采用 IMAX 70毫米摄影机实地拍摄，全程跟随 F1 赛车真实取景，镜头语言极具冲击力，时而紧贴地面捕捉赛车疾驰时轮胎与赛道摩擦的火花，时而升空俯瞰，展现多辆赛车在环形赛道上并驾齐驱、首尾相接的震撼场面，时而切入驾驶舱，用第一视角呈现杰克与马库斯在高速行驶中换挡、超车、躲避碰撞的紧张瞬间，引擎的轰鸣、轮胎的尖叫、观众的欢呼与激昂的电子配乐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听觉冲击，让听众仿佛置身赛场，肾上腺素飙升。更难得的是，影片对赛车运动的细节还原堪称专业，从赛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引擎调教、轮胎选择，到赛事规则、战术布置、团队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专业团队的严格考据。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赛车维修换胎场景，节奏紧促，配合默契，短短几秒内完成轮胎更换与燃油补给，让观众直观感受到 F1 赛事的极致效率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种对专业性的坚守，让影片摆脱了悬浮感，成为一部真正尊重赛车运动与观众的作品。在震撼的视听效果之外，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情感内核同样动人。布拉德·皮特将杰克的沧桑与坚守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不再是年轻时那个锋芒毕露的冠军，而是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敛，眼神中既有对赛道的热爱，也有对过往的释然。杰克与马库斯的关系演变是影片的情感主线，从最初的互相排斥、理念冲突，到训练中的磨合与理解，再到赛场上的彼此信任、并肩作战，两人不仅完成了竞技层面的配合，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传承。马库斯从杰克身上学到了敬畏赛道、尊重对手与团队协作，而杰克在帮助马库斯成长的过程中走出了过往的阴影，
重新找回了赛车的意义。赛车不仅是为追求速度与胜利，更是超越自我、实现价值的过程。阴天的内核超越了单纯的逆袭夺冠，而是探讨了热爱与坚守、传承与成长的深层面体。杰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不会被时间与创伤磨灭，而是在沉淀后愈发坚定。而马库斯的成长则印证了天赋需要打磨，勇气需要沉淀，只有懂得敬畏与协作，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影片结尾，杰克与马库斯虽未夺得冠军，却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用速度与坚持证明，胜利并非唯一的意义。敢于直面挑战，坚守热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F1 狂飙飞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作大片，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坚守热爱者的情书。它用极致的视觉体验让观众感受赛车运动的魅力，用真挚的情感让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年龄、何种境遇，只要心中的引擎还在轰鸣，就永远不要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热爱与坚守的力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一部充满历史厚重的华语佳作，敬请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的国潮爱好，或者说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以及节目的互动，都可以通过这公众号来随时留言了。说到这个潮流和年轻这两个词儿啊，好像总是脱不了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个 Z 时代啊，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是活在网络上的一代人。他们可以了解当下最流行的元素，总能赶上第一波潮流。那在别人眼里呢，他们的爱好是非常潮的。到了周末，他们应该去一些酒吧啊看一场 live 啊，去新开的手工作坊用支枪戳地毯，再到新的一些什么 ins 风的咖啡店点上一杯冰美式，这些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事实上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周末呀，可能只能宅在家里听古筝，拿起针线和这个一些工具来进行开始绣花了，又或者在家里用什么茶艺摁件套给自己泡上一壶刚买的春茶。那他们的爱好呀，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传统。你比如我，哎，我就喜欢盘串，那珠子呀一串一串的，再麻麻来来的也得给它盘平了，盘润了。那有些年轻人的喜好上啊，传统的呀都和家中的这个长辈都能看齐了。那问起老一辈都喜欢什么东西来消遣生活，大多会选择什么喝茶呀、听曲儿啊。如果是北方的长辈呀，那么他们还很有可能喜欢去茶馆听听相声。那谁又能想到啊，这也是很多现在年轻人钟爱的消遣方式。很多人眼里啊，年轻人大抵是不爱喝茶的啊，当然奶茶除外啊。可是事实上啊，他们正在成为茶叶消费的主力军，品茶也是年轻人钟爱的放松方式之一。有这么一份报告显示了，2020年中国茶叶的消费者当中，

19至30岁的年轻人占到了46.8%。那对于年轻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一边喝淤泥波波啊，一边品龙井，自得其乐，毫不冲突嘛。尤其是在那些地铁上带着 AirPods 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的年轻人，正在听的呀，可能也不是什么民谣啊、摇滚啊、爵士啊，而是于老师的三大爱好。啊，一项报告显示啊，不管是从18岁到58岁，在春运返乡的路上，爱听的音频种类呢，大多数都是相声曲艺。你敢信吗？那我听着我也害怕呀。可见呀，这喝茶听相声早就不再是老一辈们的专属标签了。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呀，甚至比家里的长辈还要传统。在某弹幕视频网站上，国风视频的爱好者70%啊，都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什么唢呐呀、古琴呢、琵琶呀，这种演奏曲，这些可能连你的父母都不会听的音乐，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号。唢呐相关的视频更是因为一曲《鬼畜》，播放量总和高达2.2亿，成为了年度热门话题。这一代年轻人在重拾传统爱好上，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人家呀是多了一份文化的传承呢。在很多人没发现的时候呀，他们已经接下了传统文化的接力棒了。当然，这古板跟传统能否划等号，当然是不可以的。对于传统文化，这群年轻人们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复现与传承，他们也在其中注入了一些新鲜的生命力。一些传统的物件啊，到了今天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团扇啊，就是中国非遗之一，这工艺非常的复杂，形制精美，在古代的时候呢，多半是用来遮阳挡风的，后期呢就被应用到了这个戏曲当中。到了今天，在年轻设计师的创新之下呢，人家这个团扇呢，哎呦，都成了新时尚的一个标志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中式审美也好，传统工艺也好，其实啊是非常可以在当代生活被大众所熟知的，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所以精美的团扇不应当只是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而应当被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去，变得更加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时尚超模也曾经手持团扇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让更多的人也是看到了这中国传统之美。还有啊，这年轻的传承人嘛，啊，在传承这个技艺的同时呢，也不断融入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元素。你说这个刺绣啊，也不再是停留在这个艺术品上了，对不对？啊，可以是时尚的、运动的。那、啊、除了这个传统的图腾啊、深挖文化典故之外呀、啊，还可以根据当下人们的喜好，去创造出更多的一些苏绣新品。用针线绣出红底金字的婚书，当红偶像明星的绣像 ，Q 版可爱的定制图案，对不对？你看我身上，我就穿着一个啊，帅哥的一个图案，全都是刺绣上去的。可惜我也不帅呀，开个玩笑哈。那这样的苏绣呢，既延续了传统，也显得很年轻了。那这些苏绣啊的创新，也并不是仅仅为了顺应时下的审美，而是创造了新的潮流，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技艺并不过时，仍然极富生机。还有说到这个非遗捏面人，大家都记得吧，啊，也是一样的，几代手艺人虽然手艺相同，但作品呀、啊、却千差万别，有老匠人捏的丝瓦光砸缸，哎，也有年轻人捏的什么动漫人物呀。当代年轻人的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与元素的热爱的背后呢，是逐渐觉醒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他们呢也乐于将这些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比如以前说起这个最潮的运动，可能我们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滑板，哎，滑个滑板，这儿呲溜一下，那儿呲溜一下的，是不是？最近几年呢，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潮玩空间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射箭的身影。你看这个射箭呢，流传了几千年了，君子六艺当中，哎，人就有这个射箭，是不是？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再来打卡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君子六艺了，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六艺了，人家现在是什么？是运动潮流的标志。这现代的工业科技和传统文化不互斥的，年轻人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为他们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让这些中国元素在今天仍然可以散发光彩。好了，这个小节我们先到这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无敌小剧场将会为大家上演，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可以来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吴总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怕是坏消息吧。
0: 嘿，怎么说话呢，上次呀，我听到关于利用业余时间给员工培训的点子，突然有了这么一个灵感。我觉得咱们不能也只是每天都要忙工作嘛，对不对，也要有点个人的爱好，有点精神追求，有点不一样的寄托。
1: 这又是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0: 所以呀，今天我要给各位家人们带来很多宝贝。大家来跟我走，咱们到会议室集合。各位家人们，大家请看，
1: 这一堆锅碗瓢盆瓶的，这是干啥的呀？
0: 怎么样，是不是眼前一亮啊？
1: 我是眼前一黑呀、这一堆破烂是啥呀？
0: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吧，这些都是古玩。
1: 古玩？就这？
0: 我跟你说，你平时肯定对古玩没有研究吧？
1: 我对外卖满减有研究。对了，吴总，我每个月工资5000不到的人，我哪有资格研究古玩呢？
0: 错了，这就是认知上的错位。你们都是以为这古玩只是有钱人玩的，是不是呀？
1: 很显然呢，我操心这房租水电还来不及呢。
0: No，这古玩呀是人人皆可玩。入门级的古玩其实也并不贵啊，并且呀，一转手你就能赚钱，而且还能顺便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有百利无一害哟。
1: 吴总，这块我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去写方案吧。
0: 等一下，先别走。你不是说经常没有灵感吗？这个写方案呀是需要灵感的，这都在古玩里呀。既然不了解，那就借此机会了解了解嘛，对不对？
1: 可是我那个方案今天就要交的呀。
0: 谁说的？
1: 您说的呀。
0: 那就明天再交。
1: 真的？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了解古玩背后的历史呀，会增加你的知识储备，提高你的文化素养，提升你的业务能力，这提高你的方案水平嘛，也是很快的嘛。你想想啊，探索上下5000年的历史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秒杀你抠脑袋憋出来的东西呀？
1: 听你这么一说，不了解真是一种损失啊。
0: 那是当然了，当然啊，除了这个工作是有好处之外哈，那么大家平时的这个谈吐修养呀，当你了解完也是有所提升的啊。不论你朋友聚会还是相亲谈恋爱，一张口那就是历史文化呀，显得你多有内涵呢，是不是？谈单和脱单的成功率那是大大会提升的。
1: 那我是非了解不可了。
0: 反正你下次方案如果没有什么突破，多半是由于没有参加这次古玩鉴赏的原因了。
1: 我洗耳恭听。
0: 别这么不群厌嘛，你要主动出击才能积极进步啊。你看啊，你拿这个碗来说，你看一看。看出来什么了吗？
1: 看出了啥呀？
0: 背后的故事嘛。
1: 这我哪能看出来呀？
0: 那这样，你听我慢慢道来啊。话说，这古时候啊，有个财主家做工的穷小子，
2: 哎，高高的个子，这脸似银盆，目若寒星啊，棱角分明的脸庞上还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就给人很陶醉的感觉。
1: 感觉长得好像我呀。
2: 你是没照镜子吧你？哎，反正就是一个帅气逼人的小伙。哎，人每天呢做工很苦的，到了这个婚配的年纪，因为一直没钱，哎，就一直单身。
1: 这经历也好像我。
2: 那倒是，不过呀，哎，有你吴总的关怀，小伙子，你啥也没有，只有每天去一个老槐树下诉苦。这槐树呀，就是成了精的，于是呢，就跑到这王母娘娘那儿啊，给这个小伙子求情。好，这有一位仙女就下凡来啦，哎，要跟他相亲啦。
1: 看来我也得每天到小区绿化带里和那棵大树去许许愿去。
2: 那还不如跟吴总许愿，对不对？你跟我许愿嘛。哎，总之啦，这仙女啊是身若柔柳，口似朱丹啊，乌云压鬓，白白的皮肤，粉嫩的脸蛋，弯弯的柳叶眉，一对忽灵灵灵的大眼睛，是惹人喜爱呀。最关键的是呀，这仙女是对于这小伙子来说是一见钟情。
1: 那这跟这只破碗有啥关系呢？
2: 哎，别着急嘛，你慢慢听嘛，对不对？哎，后来呢，这两个人成亲了，这财主不乐意了，每天呀都不让小伙子回家。听说这个仙女织的布呀特别的漂亮，就许诺，哎，如果你能让仙女三天内织出这是30匹的布，哎，我就可以顶你3年的苦工。哎，你还别说，哎，这后来这仙女啊花了一个晚上就给织好了。这小伙子跟仙女就双宿双飞，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吴总，我咋听着这故事这么耳熟呢？
2: 那恰恰说明这个碗的价值。
1: 可是我还是没听明白这个碗跟故事有啥关系呢？
2: 还没明白呀？
1: 哦，
2: 这碗呀，就是小伙子在财主家做工的时候用过的，哎，这是他艰苦奋斗的见证。
1: 可是你刚才没提过呀。
2: 我没提过吗？哎，估计是你听漏了吧。
1: 可是您确实没提到过。
2: 哎，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啊。总之呀，这个碗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哎，所以呢这碗来就有了价值。
1: 一个小伙子跟仙女的故事有啥价值啊？又不是名人。
2: 他恰恰就是名人。我刚才给你讲的都是啥呢？就是这个董永和这个七仙女的故事。
1: 哦，就这，我还以为这个破盆子是仙女用过的呢。
2: 哎，你还是上道的吗？说的没错，这个盆子呀确实是仙女用过的。
1: 这个都是传说，没有历史依据。这

0: 根本也不能称之为古玩呀。嘿嘿嘿嘿嘿，吴总，您笑啥呀？你笑得我瘆得慌。
1: 吴总果然没有看错你。哎呀，刚才呀都是我对你的考验，要跟着我学古玩，哎，必须要有一定的智商。
0: 这个怕是个人都知道吧？
1: 其实吧，这几个碗和盆呀不是他们的，它是乾隆皇帝用过的。
0: 哦，那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啊，你把它们倒过来再看看背面，你就明白了。
0: 乾隆制造，
1: 没错。哎，今天吴总第一次带大家认识古玩，给各位家人一个友情价啊，只需要199元，这个碗就归你了。
0: 啊，啥？这是要卖给我们吗？
1: 哎，聪明聪明。哎，这样你给大家打个样，你把这个碗买了吧。
0: 我不要。
2: 以上呢就是今天无敌秀为大家演到的小剧场了啊。对于国潮当代青年啊，送上这么一段话：爱国潮是态度，更是行动。我们要怎么把自己的民族元素融入潮流服饰当中，把它推向全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希望越来越多的国潮牌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它是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过呀，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当代青年，一个清晰的中国符号而不是模仿，中国符号是要有中国元素的。这个思想就像是我们要做自己，那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有哪些，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而模仿制造的元素终究无法体现其文化底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期间又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语言是父母们运用最多的手段之一。语言可以传达正面信息，也可以传递反面信息，具有最快捷最直接的特点。首先，节目一开始，石晓呢首先跟您分享，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久说久不说。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久说。第一，就是常说类似爸爸妈妈很爱你，你是个好孩子的话。孩子不能缺少爱，特别是来自家长的爱。常说这句话可以让孩子时刻感觉到来自家长的爱，家长就像一座大山一样给他们力量，使孩子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第二种是常说类似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话，这些话可以在孩子的内心深处打上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的烙印，让孩子建立起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认知，促使孩子自觉地去寻找到学习的快乐，学中乐，乐中学。第三种呢，是要常说类似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独立完成的话，这些话可以鼓励坚定孩子的自信心，培养孩子独立学习做事的能力

和责任心。第四种是常说类似你做得很好，你行，继续保持，我相信你的话，可以鼓励强化正面认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上进心。第五种呢是常说类似你很聪明，我为你高兴的话，运用暗示和反复确认的方法暗示孩子是聪明的，反复确认你很聪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行，是鼓励的一种形式。有资料报道，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样的两盆花 A 和 B， 人们经常对 A 花说你很漂亮，我很喜欢你，对 B 花说你很丑，我不喜欢你。三个月之后， A 花长势旺盛，花开得艳丽，而 B 花则枯萎死掉了。暗示对植物具有如此大的作用，对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影响就更大了。第六种是常说类似我喜欢你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正面确认，当孩子做对一件事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他们，就会为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标准，他们就会按照这个标准，照着这个样板去做事情。第七种呢是常说类似爸爸妈妈尊重你的选择，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的每一次努力家长都看在眼里的话，可以充分地肯定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第八种呢是常说类似你已经长大了，你的问题你自己来决定，你的时间你自己安排的话，首先呢是尊重孩子的良好表现，其次是用暗示的方法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暗示孩子你已经是大人了，已经具备了对事物做出合理判断、合理选择的能力，有能力来决定自己的事情，增强孩子的自主性，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责任心、上进心。比如孩子问你是否可以看电视，你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回答，孩子的心中就会引发我是否该看、看多长时间的思考，就会主动承担起决定自己行动的责任。最后第九种是常说类似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的话，这些话可以使孩子认识到人人身上有优点，鼓励孩子学习他人的优点，建立起学习他人优点的好习惯，培养孩子虚心学习、虚心做人的态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教育孩子的九不说。第一种呢是不说类似学习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是很痛苦的事情，必须刻苦努力的话。人具有逃避痛苦的本能，你说学习是一件很不容易、很痛苦的事情，需要头悬梁、锥刺骨，就会在孩子心中留下学习是多么可怕的事儿，在孩子心中就会产生害怕、远离学习的本能反应。一想起学习来，不痛苦也痛苦了，怎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反之，你在孩子心中播种下学习就像游戏一样，他就会像做游戏一样有兴趣地对待学习。第二种呢是不说类似你是我的希望，我全靠你了，你能行吗这样的话。不说这些话，一是避免把家长自己的压力传导给孩子，防止孩子认为如果我不好家长就没有希望了，多大的压力。二是避免你能行吗的疑问句，防止扼杀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第三种呢是不说类似这孩子太笨了，我是看出来了，你是没好了这样的话，避免一句话是为孩子定性为笨一定不会好了，防止扼杀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第四种呢是不说类似小孩子家懂什么，少问少管的话，这样可以避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好奇心。第五种呢是不说类似你不是我家的孩子，怎么这么不要强，一点儿都不像我的话，避免给孩子留下家长不爱他们了、嫌弃他们的感觉，避免打击孩子的自尊心，防止孩子认为自己

什么都赶不上家长，远离家长使亲子关系恶化。第六种呢，是不说类似我说不行就不行，不完成作业就别想玩的话。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理解不了你是为他们好，即使是理解，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和蔼可亲地和他们说，避免孩子感觉家长霸道，人格上的不平等，防止亲子关系遭到破坏，避免孩子觉得你不可亲更不可敬。第七种呢，是不说类似孩子爸爸妈妈求你了，你要听话好好学习的话，避免把应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学习的任务一下子背到自己的肩上了，防止孩子产生是为家长学习的错觉，促进孩子产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第八种呢，是不说

打孩子还是为孩子好，逻辑上就是错误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做法错误。避免让孩子产生家长爱孩子、为孩子好就要挨打的错觉，防止孩子产生家长还是不要爱我、不要为我好的感觉，疏远家长，惧怕家长。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每当听到孩子奶声奶气的唱歌，相信父母们都会很开心，但是有些孩子唱歌呢，却总是听起来发音不准，走调，让人产生听觉上的不舒适感。面对这种情况，家长一定会很着急，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首先，我们先从有关专家那里了解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音准发展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六岁前，孩子最容易掌握的是歌词，节奏次之，速度第三，呼吸第四，最难掌握的是音准。对音准的把握能力是孩子歌唱能力中发展缓慢的一种能力，若要不跑调，除了要听辨音的高低能力强，即听觉敏锐之外，还要对发声器官进行精确调控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所发出的声音进行自我监听、反馈、调节的能力，这对孩子来讲是有困难的。不过如果发现孩子唱歌会走调，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首先，选对歌是前提，想要让孩子唱歌，就在为孩子选择歌曲的时候先考虑自己孩子的音域特点，避免所唱的歌曲音域过宽，孩子唱不上去。在歌词方面要尽量的简单短小易记，避免孩子在学唱歌的时候为了记忆歌词而忽略旋律音准，导致走调的现象。其次，采用正确的发声练习，让孩子有好的嗓音，就要帮助孩子学习正确的发声方法以及轻声唱歌的好习惯。轻声唱歌既可以把歌词里的情感诠释出来，又能保护孩子的嗓音，使倾听者和歌唱者都有一个美的享受，而且避免孩子大声唱歌这种非自然的发声方法导致走调情况的发生。再次，要有伴奏音乐，在孩子唱歌的时候要尽可能为孩子提供伴奏，可以是乐器，也可以是伴奏带。因为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如果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很多孩子不能把握独立唱歌时的音准，有时候因为自己起调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唱歌走调。另外，还要观察孩子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表现，让孩子唱歌时要注意孩子是否有异常，比如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情绪态度是否积极等。因为身体的不适、情绪不稳、精神不振、兴趣不浓厚、注意力不集中，都会导致孩子唱歌时的走调。其实让孩子学唱歌还要在乎孩子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喜欢唱但是发音不准，唱起来走调，会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很快改正过来。但是如果孩子不喜欢，再怎么教孩子还是不会达到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唱歌就像其他的娱乐一样，只是用来表达的一种方式，一切还是按照孩子的兴趣来培养，不能一味的给孩子压力，让本来轻松的唱歌变成孩子的一种负担，还是要让他快乐的成长，让孩子想唱就唱，这样也能在唱歌当中充分享受到自由和快乐。最后，石晓想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乐曲的选择应该符合宝宝唱歌的特点，节奏要简单，篇幅要短小，歌词以象声词为最好，容易引起宝宝模仿唱歌的兴趣。爸妈们应该化抽象为具体，并且用游戏的方式训练宝宝模仿唱歌，如《小鸡和小鸭》这首歌。

取比较形象化，可以先教会宝宝小鸡和小鸭的动作，把双手握在一起，伸出左右手的食指，两食指并在一起做鸡嘴，小鸭只需要两手心相对，手掌根靠在一边，让一只手的手指朝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朝下，这就形成了鸭嘴。还可以手指开合动起来，边唱边做动作，对宝宝的模仿有很大的帮助。并且爸妈们应该随时随地念儿歌给宝宝听，一首儿歌一定要反复的念，反复的唱，不要急于看到效果，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妈妈要做的就是把简单的儿歌不停反复。由于宝宝的接受能力有差异，爸妈们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而不能强求一步到位。和您一起了解了孩子唱歌跑调的解决方法，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次吃饭，
1: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

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地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地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擅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10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2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

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成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他发现卡罗在他的照片上画了两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
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地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5: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4: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5: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14: 最近啊，全网火起来一条崭新的 vlog 赛道，大家绝对想不到，主打就是一个顶格的反差感。
15: 怎么说呢？
14: 高能量加90后自律女生。
15: 哎，这萌瞅一眼，这标题似乎没啥新意啊，还是自律博主拍摄美美日常的那一套吧。
14: 你再仔细一瞅，合着这90后不是诞生于1990年之后，而是诞生至今已有超90年历史的意思
15: 啊。这批高能量老人 vlog 的银发主人公们啊，腿脚麻利，精气神上架，每天能有条不紊的忙好做好100件事儿，跟死气沉沉精神萎靡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生命力旁逸斜出，生命充盈着滋味啊。
14: 那他们的 BGM 呢，不是东北雨姐那种动感土嗨风的，而是欧美流行乐，带点小资小叛逆的调调。最常用的是碧梨的 Bad Guy， 野奶 Mario 的小碎步，再配上密集鼓点和洗脑旋律，哎呀，越品越觉得好配呀、啊！
15: 看倦了自律年轻人5点起床去浊气，去健身房呼哧呼哧的一顿猛练，再自制一碗漂亮的干巴酸奶。现在大家报复性的捧红真自律的老年人，兜兜转转在网上找了一圈人生导师，才发现，哎，这真正的生活大师不就在身边吗？
14: 精神抖擞的老年人，活蹦乱跳的小孩子，我就是那无精打采浑身无力的脆皮年轻人。
15: 网友总结出了流量密码般的高能量年轻人模板啊，那就是素颜妆加大笑加大的肢体动作，再加上山野背景，再加剧 这个金句型的文案套上就能够流水线出图了。
14: 那在高能量老人这儿，二话不说就是干，从睁眼到闭眼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15: 嗯，左一个80岁高能量自律阳光男生的一天，右一个八旬 CP 如何在农村度过自律且高能量的一天，这背后必定有高强度网上冲浪的后备之招，也算是双重啃老了。
14: 线上线下两开花，在网上靠着爷奶 Vlog 斩获流量和评论区的喜爱，在现实生活中享受着爷奶递到嘴边的饭。
15: 所以说年轻人想要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得反向积老一辈儿啊。
14: 关于视频记录时间点的疑问，说为什么总是7点多开始呢？大家早已洞悉，7点不是咱爷咱奶开启高能量一天的起点，而是孙辈睡眼模糊抓起手机拍的极限。
15: 这爷奶的入睡时间不一，有11、12点的，还给拾掇沙发停不下来的，也有8、9点准时熄灯躺下的。不过普遍啊，都会在鸡打鸣附近的时间醒来，毫无起床

0: 力的点亮元气的一天。
1: 嗯，光是这一点就让没有上午的年轻人败下阵来，有不少人也想拍自家老人的一天，迫于时差只能作罢。毕竟老人五点就起床了，自己四点才睡啊。
0: 90岁正是闯的年纪啊。有一个博主呢叫做梅英阿妈，作为这个赛道的头部选手，忙碌又井井有条的一天浓缩在两三分钟的视频里。你看人家啊，8点到9点之间，短短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洗拖把、擦桌子、擦地、哄曾孙子吃饭、清理盆栽、杂草等等数件事儿。这水时长是不存在的，信息密度过高，时不时的切换成0.75倍速。
1: 嗯，从1月11号开始啊，几乎保持每天的更新。比起担心奶奶，网友更好奇这拍视频的孙女儿到底是啥时候倒下。
0: 小学奥数题教我们在烧水的时候摘菜，咱亲奶啊亲自传授高效做事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头脑风暴，而在于身体能扛，进化掉了休息两个字。
1: 他们打了鸡血，我得了鸡瘟。就网友在这种惨烈的对比之下，也是秉持着观摩的心态，把老人们捧上了高能量之巅。
0: 一上午能做疲惫年轻人拖拉着一个月都做不完的事儿，每一秒钟都是物尽其用啊。
1: 有的阿婆一个人包办吃饭全流程，院里割菜、备菜、揉面、煎炒、烹炸、摆盘上桌，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这个家没了高能量老人，那得散啊。60打底上不封顶的老年人演绎什么叫做有用的人。
0: 嗯，16:15刚包出一大袋的核桃，16:17把五颜六色的米拿出来淘洗，预备晚上的八宝粥，16:32又开始收拾小孩的玩具了。
1: 嗯，
0: 这上市公司 CEO 的行程表都没有这么高能量的老人满呀。而且啊，这个后者还全是第一执行人，划水不了一丁点。
1: 嗯，有生活在城市的，照看曾孙孙子和儿子，70老80了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生活在农村的，烧火做饭为家畜，随便一出门就趟出去5-6里路。就这条高能量赛道顺带着还杂糅了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土人情、家长里短、田园风光。
0: 这年轻人越看越上头，仿佛遇见了几十年之后生龙活虎的身心状态。

0: 农村的烧火做饭喂家畜，随便一出门就趟出去五六里路，就这条高能量赛道顺带着还杂糅了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土人情、家长里短、田园风光。
1: 这年轻人越看越上头，仿佛遇见了几十年之后生龙活虎的身心状态。

0: 次性的菜板，洗起来啊比那木头板省事儿，想扔还就扔。
1: 哎，眼瞅着90后老奶啊用筷子炒菜，翻腾几下这锅气就涌上来了，一众网友学人精附身呐、啊。
0: 通过控制变量法得出自己厨艺不佳的原因在于，哎呀，没有拿筷子当锅铲用。
1: 嗯，
0: 人家还做雕花馒头、煮橄榄水、腌酸菜、自制过滤器，老人们的这种精致手艺覆盖着生活的各个小切面。
1: 每个人都是手工艺大师，不掺半点糊弄过关的成分，把生活那料理的是服服帖帖。
0: 大家身边有没有高能量的老年人呢？他们的典型代表又是谁？生活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计划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还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说到这个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专项赛道，在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很多的年轻网友看来呢，其实这样的老人生活，人家那是里子层面的精致和舒服。
2: 你看人家煮饭是不需要拿尺子量水还有这个米的高度的，养花做饭呢，不用对照着攻略帖疑心自己哪里做错了，全然没有那种手忙脚乱如临大敌的感觉。
1: 能磨刀处理鱼，

0: 能徒手削山药，还能修理缝纫机，自己种豆芽，人均厌蠢症的年轻人看的那都是聚精会神的。
1: 高能量爷奶现身说法，精致的奥义不跟最潮的物件挂钩，而是一种全情投入生活的态度。
0: 修修补补又三年，完全没有被物欲侵蚀的困扰，反倒是从精打细算当中来获得了一份平静和松弛。
1: 除了身体机能、做事效率上的高能量，这批老人们啊，最让网友羡慕的可能还得属精神派头上的高能量。
0: 步伐没有年轻人那么稳当，但是呢，人家一往无前，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继续手中的事儿，奔赴下一个生活战场。
1: 有风风火火走路带风行的，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让人感觉下一秒就能去锤爆地球了。
0: 也有细水长流、温和慈祥型的，同样是使不完的劲儿，只不过呢比较内敛不张扬。
1: 还有在这个 DeepSeek 当中啊，会宕机崩溃，但是高能量人类那是绝对不会的。
0: 他们不墨迹，不拖延，做事呢是干净利落，早饭吃完了赶紧收拾灶台，绝不容许这个锅碗瓢盆堆在水槽里，盘算好今天上午要喂羊要劈柴，就绝对不会拖到下午。
1: 就像是史铁生说的，拖延的最大坏处不是耽误，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
0: 在高能量老人这里，人家不存在什么 deadline， 就是随时随地都是第一生产力。
1: 视频当中啊，他们总能够为自己做好计划，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启办事模式。这人啊，会被事物不按照预期进行而破防。批人呢，会因为不做规划而误事儿。在大家的美好想象当中，高能量老人大概就是不被 J 和 P 拘束的完美状态，再多的事情也能够气定神闲的应对，出了岔子也能够马上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0: 是的，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主角们，人家精神状态是相当稳定，生机勃勃的那种稳定，而不是活人微死的稳定，
1: 并且还继续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不少老人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用得很丝滑，家里人置办的各种小家电那也绝对不会吃灰。
0: 在子辈儿的镜头之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浸着做眼前的事儿，不埋怨也不嫌烦，时不时的招呼家里人尝一尝新熬好的汤，看一看院里新摘的绿叶菜，总是笑意盈盈的，看起来好像从来都不会内耗，更不会像打工人一样去纠结什么无意义的什么什么工作。
1: 哎，这高能量老人啊，接棒农村生活网红，正在成为新的打鸡血代言人，又因为相对朴素简单的接地气儿生活日常啊，被拎出来做高能量自律年轻博主的照妖镜。
0: 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镜头面前所展现的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景观。忙活了一天躺床上，有没有腰酸背痛？包办一大家子的饭会不会累呢？有过一些家务经验的人啊，应该都有所体会。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会在镜头面前表露出来，也不会在镜头关闭的时候表露。年轻人期待看到高能量老人，子辈们希望家里能有个高能量老人。陀螺即使想停下休息，也会因为惯性持续的自转。
0: 一些网友就担心老人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得到的回复一般都是老人自己闲不下来，干点活打发时间，会劳逸结合的。
1: 稍微刷几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了，这些好像不是真正属于高能量老人的 vlog， 而是一场场家务劳动影像记录。他们在做的几乎都是帮家人做的事情，给儿子煮水煮蛋，给孙子做糖水蛋，给曾孙来进行喂饭。
0: 高能量老人这条赛道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也越来越同质化。相似的生活场景，朴素式的拼接式的剪辑手法，其实看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和挖掘的兴趣。
1: 或许是想尽可能的展现高能量， Vlog 对准的主人公们啊，不知疲倦的在干活，听戏看电视嗑瓜子的时间短到以分钟计算。
0: 到此高能量跟

0: 作为二旬老人，我听完你们说这个事儿啊，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我努力的，哎呀，动了动屁股。
1: 哎呀，翻了翻身是吧？这秋木说了说，我不停的出入医院，干啥都累，气血两亏。我才是那个老年人吧？
0: 你就是那个脆皮儿，传说当中的脆皮儿年轻人。
1: 哎，还有桑桑，他说过年的时候呢，我妈我婶子他们啊，年龄都50打底了，白天早早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忙活一天，晚上吃完饭还要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玩牌娱乐，我和我老公早早的哄睡娃，然后呢人家都夜里12点了才散场回来，让我不由得感慨，这些长辈们精气头可真足啊。
0: 不过说实话，妈妈们过年也很辛苦，每天都在忙不停的做饭。还有 Human 他说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老人是真的睁眼就开始动，不内耗有章法。
1: 所以啊，你看这些90高能量老奶老爷们啊，这网红确实是让年轻人们目瞪口呆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6: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6: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说到这个60岁或者说90岁，那都正是拼搏的好年纪啊。
6: 哇，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5: 在某音不仅能够看到51岁阿姨打2份工，硬核健身大爷60岁人家还能秀肌肉，甚至还有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你说为什么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创作者能够杀入 vlog 赛道，能够打破年龄的壁垒，在年轻人主导的流量江湖去闯出一片天呢？
6: 哎，那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啊，这些中老年 vlog 扎堆出现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各大创作者还在这些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书平台啊，不断的内卷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中老年人水灵灵的加入到了 vlog 赛道。
5: 人家凭借着真实而且独特的生活流内容，打破大众刻板印象的个性标签，不仅是获得了同龄人的关注，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围观。
6: 我们看到有一个博主叫做英姐啊，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51岁生了2个儿子，一天打2份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是她每天的真实生活，也成为了英姐视频的防伪开头。
5: 对，视频当中呢，英姐真实记录了她忙碌的一天：早晨干保洁，中午工厂做饭，晚上回家做家务，麻利紧凑的干活画面，再搭配上充满网络热梗的文案，把远离大部分受众的中年打工生活和年轻化的表达相结合，可谓是吸引了一批网络孩子。
6: 还有一位博主叫奶奶会调鸡尾酒，她是家里晚辈从监控记录的视角来出发的，将自己92岁奶奶每天的动向进行剪辑，5点起来干农活，常常跟串门的闺蜜们聊天，聊得火热。奶奶充实的老年生活配上轻松欢快的 BGM 啊，让网友们感觉像是在玩老年版的冲关游戏，轻松实现云陪奶。
5: 真实展现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背后，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刻板印象。92岁的奶奶，大家听这个年龄其实都非常大了，对吧？但年龄大，心态生活却是非常充实。有一位奶奶晚上睡不着，还爱起床喝点雪碧。每期视频之下呢，就会写着什么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她都会成为热评，也逐渐的打破了大众对于以往留守老人孤独的固有认知。
6: 这样的中老年创作者还不是少数的啊，以拍段子爆火的千万粉丝创作者周大爷不服老，也模仿这个赛道拍了一期视频，叫做1959年退休男生独居 vlog。
5: 在视频当中经常转呼啦圈的那一位吧？
6: 人家转呼啦圈那不是

0: 转呼啦圈啊，人家是可以直接整个人啊横挺着，然后来转呼啦圈。
1: 我看过他一个视频，转的是4米30斤的呼啦圈，能转30分钟。
0: 火！这截止目前啊，视频点赞量是111.7万，转发量是153.4万。这视频里半悬空转呼啦圈、骑摩托车去公园打牌这样的画面，让网友看完直呼说：“二旬老太看完都热血沸腾，大爷70岁像是打了鸡血，我30岁像是得了鸡瘟啊。”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主之外呢，还有你像刘娘娘很忙、老好、一流，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创作者的加入，人家就是凭借着鲜明的风格和记忆点，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短视频舞台耀眼的新势力。
0: 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内容呢，也是填补了平台上啊中老年生活内容的空缺，也扎根于平凡的生活和日子，将买菜做饭、邻里串门家常、干农活等这些琐碎日常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与包装过度、同质化严重的年轻网红内容呢，形成了是鲜明的反差，以毫无雕琢的真实感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们的内心。
1: 是的，那说到中老年 Vlog， 它的集中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内容生态上的需求以及平台支持等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
0: 那么在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像某音呐、某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则恰逢其时的为中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与社会交流的新的窗口。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老年 Vlog 的加入呢，其实为整个的社交平台还有视频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满足了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内容的多样化的需求。再比如像养生保健呀、老年生活方式啊、隔代教育等等，它本身就有着天然独特的吸引力，还有它独特的价值。
0: 然后再通过评论区里啊，你看年轻受众跨越时空隔阂的这种共情互动，也是打破了代际的自闭缘，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新的桥梁。
1: 有一位博主叫做奶奶会调鸡尾酒，他这评论区里天天可热闹了，经常能看到众多的互联网孙孙们发表评论说：“哎呀，一天不看咱奶奶我是浑身难受，说我奶奶如果还在世应该也像她一样吧，奶奶真的好可爱呀，咱奶一天的运动量得超过多少年轻人啊。”还有说：“好喜欢奶奶呀，好可爱，一天可以干很多事儿，觉得很有趣。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和奶奶待一整天呢。”
0: 中老年群体啊，目前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存量，互联网巨头也早已经进军银发赛道了。无论是你像什么银龄学堂啊，还有什么教老年人用手机呀、还是某音的银色闪耀计划呀，其实都在积极的抢占这一块增量的市场。
1: 中老年 Vlog 赛道虽然是比较新兴的赛道之一，但本质上还是中老年在 Vlog、 在田园风等等这些热门元素基础上的又一层叠加。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动力满满。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高能量老人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是的，
0: 或者说说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忙碌的节奏，又或者也可以是躺吃躺吃型的，都欢迎来把实战经验来发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2: 是不是录得的了？
3: 10个有7个都是祝我们友谊万岁，这么行的。
2: 是的，这么行的。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呢就真的难一点。还是生活快乐难一点呢？又还是百尺竿头。
3: 还是百尺竿头学业进步
2: 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
3: 呢。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喜。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6: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5: 是的，最近让我败火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看老年生活 vlog。不过呢 ，vlog 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主战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同辈压力就扑面而来。但是老年版那就不一样了，降压败火有奇效。
6: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众多的老年 KOL 当中啊，挑选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老奶奶，和大家一块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有从不绝望的主妇、时尚女魔头，还有老不正经的女编辑啊。
5: 先来说一位来自于日本的。

0: 坂井顺子，今年75岁。这75岁的顺子女士，25岁呢就做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近50年。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人生最乏味的打开方式，那么请看她，哎呀，精神灼灼的样子。很显然，最好的保养品那就真的是不上班。
1: 古稀之年的家居博主的日常生活到底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在我看来啊，她剔除了一切的表演型的精致，而是把完成每一个重复的动作和每天必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有趣的而且很有信念的事情。
0: 顺子呢，几十年如一日，在每天清晨的5:15准时起床，等到7点已经麻利地完成了10件事，其中还包括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摆盘精致的早餐。
1: 他们共同住在3层独栋的小楼里，老两口住1层，女儿一家住2楼，儿子一家住3楼。顺子呢，每天都要准备9个人的这个晚餐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苦差事，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并且乐在其中。
0: 他绝不允许让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凌乱和污渍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家中不论是房间、柜子内角还是空间，都是边边角角都会随手清理整理。
1: 最治愈的就是看他将新鲜的这些配菜逐一的洗净、切好、过油、码放整齐，每一片食物呢都被真诚的对待，这样的慢条斯理非常抚慰人心。
0: 身为主妇，就一定要为孩子或者丈夫忙前忙后，为家庭来鞠躬尽瘁吗？顺子人家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就算是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我们是三家人的意识，可以相互扶持，但绝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插足孙辈的教育。更时髦的是，她和丈夫分房睡多年，这距离感和亲密感都能享受。
1: 她还有一间开了20余年的烹饪教室，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呢传授给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主妇，还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一本名叫做《生活良方》的书，启发了许多人。
0: 是，我看到了许多读者呢都是给这本书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倒不是因为说内容有多高深，而是心怀感激。压力过大、生活苦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翻看，即便可能和顺子相比咱们只能做到及格，但同样能够收获安宁和开心。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啊，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张明书，他69岁了。如果感觉教科书籍式的日式主妇生活离自己太远了，那么这位韩国奶奶的人生步步踩在年轻人的兴奋点上。
0: 是的，这位明书老奶奶，她是第一位去意大利米兰留学的韩国人，是当之无愧走在时尚前沿的奶奶呀。
1: 哎，不过呢，中国朋友听说她大都是因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段发言，博学又客观的形象将好感度直接拉满了。
0: 包括她在 YouTube 频道短短3年的时间吸引了有近100万的粉丝，年轻博主追的那些热点她不仅是拍的同样有趣，而且人家这言谈举止当中还多了一分岁月沉淀之后的娓娓道来还有真诚。
1: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不知不觉地看到了视频最后，以前一直很怕变老，现在觉得如果能这样老去也很不错啊。
0: 现在呢，这位博主他是在韩国和意大利两地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从事着看着光鲜亮丽的时尚事业，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呢是简单自律，注重品质，但并不奢靡。
1: 他坚持每天称自己的体重，及时的调整饮食，通常呢晚餐只是坚果和蔬菜，搭配一杯预防骨质疏松的黑啤。
0: 护肤步骤也化繁为简，平时呢他不化底妆，是用温水反复清洗之后只涂爽肤水、乳液和面霜。每天早晚呢他会选择各做一次瑜伽，防止肌肉和内脏下垂。到现在年近70的他，这走路姿态依然非常挺拔。
1: 他坦然地接受一切变老的迹象，并且坚持用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去与衰老对抗。
0: 他和粉丝坦言说，奶奶头发不多了，洗头之前呢抓抓头皮能够缓解脱发，为了锻炼注意力，在米兰的家中一直睡在上层近乎和地面垂直的梯子，每天都上下2次。
1: 哎，看似是人生赢家，其实呢明书老奶奶呀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酷，普通家庭出身的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被迫接受了家里结婚生子的要求，但一时的选择并没有成为永远的牵绊，她还是勇敢地走出去了。她也不是什么不老神话，只是养成了一身延缓衰老的习惯，并且坚持到底，自律到老。
0: 此时此刻我觉得对于她来讲我们都是小朋友，那她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你像她睡前一定会阅读杂志并且坚持 时写作，遇到不认识的意大利语单词呢，就会及时的去查字典来进行补课。
1: 您说老奶奶一直过着高质量的人生，所以呢，每当被人问起想不想重返年轻的时候，她的答案都很笃定，她说不想，年轻过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0: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不算老奶奶了，人家才59岁啊。这位是头发花白的法国女士，她曾经是法国版某一杂志的专栏编辑，在人均优雅的巴黎女人堆里，她恐怕是最疯癫的那一个。
1: 没有人能愁眉苦脸的从她的 ins 里面走出来，她的每张对镜自拍都很魔性，没有刻意的构图，也不加滤镜，造型呢总是出其不意，表情不是在狂笑就是在憋笑。
0: 事实上，苏菲这位59岁的，不能叫奶奶，叫阿姨，但叫姐姐吧。其实人家是上了年纪之后才放飞自我的。12、13岁，当时她就开始白头发了，也曾经有过外貌焦虑。她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染黑。不做全职之后呢，她才不再端着，任凭白发野蛮生长。她戏称说：“现在啊，我重新长出了白发，就好像是又回到了10几岁呢。”
1: 她的家比她的自拍更具法式风情，推开落地窗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花园。家中的大多数的家具和小物件呢，都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关，房间各处都是布满了温柔的力量。
0: 她也挺特别，她呢选择在女性最为普遍感到焦虑的28岁到40岁，选择了不恋爱、不结婚、不找伴侣，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唤醒自己的全部感官，享受一个人的自在时光。
1: 59岁生日过后，她以半裸的形象登上了法国的著名杂志。她很清楚，到了她这个年纪，性感已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诱惑，但无论是年龄本身还是男性凝视，都让女性很难真正走出年龄的焦虑，而试着欣赏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课。
0: 在她的视频当中，在各种自拍还有诙谐的语言背后，其实就藏着苏菲她对于生活的理解。那她也相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应该体现出不同的性感和魅力，以最戏谑最有趣的方式去变老，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去取纳自己。
1: 是的啊，年轻人的焦虑症结在于过度的关注别人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特别提到的这三位资深美女们，是吧，她们显然已经是学会了关注自己，并且从中呢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巨大的能量。
0: 其实看完她们的日常，我感受到了一种温和而且明确的指引，生活不易，但生活的本质并不复杂，卸下包袱，大家都可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连老去也可以是一件挺神秘挺好玩的事儿。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

相对于庄子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在体膜部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

每增长一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

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

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火石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相关内容。围绕以案警示、纠偏差，树立为民务实政绩观，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促使干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落细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统筹抓好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和固废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深入推进整改整治，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取得实效。要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领域民生改善，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巩固基层减负成果，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5日，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锦下一线，实地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深入锦下作业现场，认真查

0: 从严抓好防控举措，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大佛寺煤矿、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新兴街点、奥斯卡国际影城、公流街、往西电竞馆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大佛寺煤矿，李军深仔细查看安全制度执行、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在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奥斯卡国际影城等场所，李军深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日常巡查及应急预案等内容，逐一排查安全风险。李军深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规范作业流程，定期检修维护生产消防设备，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始终紧绷安全之弦，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问题。要加大监管力度，细化防控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在国际儿童节前夕，市慈善协会组织开展童心筑梦、爱暖明天特殊教育融合关爱活动，用爱心陪伴特殊孩童欢度节日。详是慈善协会会长刘永峰、滨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各界爱心单位纷纷倾情捐助，祥氏慈善协会捐赠慰问金5000元，西咸滨州商会联合商会妇联、西安世新家政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捐赠文体用品340件，陕西美格尔衣业公司捐赠校服116套，渐渐物资尽显社会温情。聋哑孩童用心演绎舞蹈《珊瑚颂》，灵动舞姿展现蓬勃朝气。孩子们还将亲手制作的亲扇赠予现场来宾，质朴心意饱含感恩之情，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美好的画面。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龚文娟：
1: 此次活动每一笔物资的捐赠都饱含了市委市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温情与责任，不仅为我校孩子们学习生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更给予了我们全体师生莫大的鼓励与温暖。未来我校将合理用好每一份爱心物资，切实用于学生日常教学康复训练之中，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立自强，向阳成长。
0: 换届起新城，实干见初心。随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圆满落幕，一批有担当、有干劲、有情怀的年轻新任村支书走上岗位，履职尽责。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肩负组织重托与群众期盼，怀揣建设和美乡村的初心使命。即日起，本台在滨州新闻中推出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第一篇，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永乐镇秋沟村新任党支部书记石婷婷全面梳理本村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村情实际，针对村内发展现存问题，明确后续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方向，稳步推进村级各项事务开展。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
2: 当选村支书，我的初心始终是当好全村的领头雁，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子谋发展，把乡亲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领大家把村子建设得更好，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殷实。我们村

0: 是典型的平原型村落，全村共有482户，1869人，耕地面积近5300亩，产业发展上以苹果、玉米、药材、小麦、油菜种植为主，同时发展山羊特色养殖。目前各类种植养殖产业都已形成一定规模，也有效带动了部分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增收。近年来村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提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全村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眼下主要存在3个方面问题，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村组道路破损，进村路段排水不畅，农村生产路未硬化，影响村民生产出行；二是人居环境整治难，乱堆乱放问题普遍且易反弹，长效管护不到位；三是产业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零散，无品牌，缺乏大项目支撑，村民持续增收渠道窄。针对道路设施上的问题，我们会积极向上级对接，主动争取资金，尽快完成村内道路修缮，解决村民出行问题和生产通行问题。通过各类宣传方式做好环境整治宣传，引导动员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收支付上，我们把闲置的土地、山林、老旧舍、学校等资源通过合理租赁、盘活等方式稳步增收集体收入，同时健全完善村民意识，红白理事等组织及时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建设平安和谐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我们也将聚焦产业提质增效，做强特色主导产业，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改变零散经营模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强化技能与就业帮扶，开展重养技术、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开发村级公益岗位，对接产业用工单位，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增收，精准帮扶困难群体，针对低收入、监测户等群体，制定一户一测增收计划，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筑牢增收兜底保障，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实现钱袋子产业收益。今后工作中，我会首先抓实班子建设，坚持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定期组织村两委成员开展学习培训，不断提升班子服务群众的能力和凝聚力。其次，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用心倾听村民各类诉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总抓手，统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1: 本台记者赵旭、李永强、杨明清报道。初夏风暖，果香四溢，五月的滨州绿意盎然，硕果盈枝。这几天，在位于义门镇卢寨村的润阳樱桃种植基地，千株樱桃树缀满鲜红硕果，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的大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解锁初夏乡村甜蜜时光。走进润阳樱桃园，满目苍翠间，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一簇簇、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宛若缀满枝头的红宝石，色彩鲜亮，诱人十足。不少游客携家人好友穿梭在整齐的果树行间，大家仰头挑选，抬手采摘，将一颗颗新鲜饱满的樱桃轻轻摘下，装入袋中，时不时随手品尝。清甜

0: 微酸的口感瞬间驱散夏日燥热。游客刘美丽：
1: 吃樱桃的季节到了，今个我和好几个朋友过来，来姨们采摘樱桃。这个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可口。
0: 游客杨小宝：
2: 自己采摘的樱桃还是更甜，乐趣更大。希望大家周末带上自己家人、跟朋友还有娃来过来，在咱这个60万这个樱桃园来采摘樱桃。
0: 据了解，润阳樱桃园樱桃已全面进入胜果采摘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6月中旬。广大市民游客可趁着晴好天气走出城市，奔赴田园，沉浸式采摘新鲜樱桃，畅享初夏田园慢生活，感受滨州乡村的生态之美、丰收之美。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光影世界里既有细腻温情的叙事，也有热血沸腾的瞬间。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好莱坞动作大片 F1 狂飙飞车，一同感受速度与激情的沉浸式狂欢。MDB 年度榜单前10，豆瓣8.2分的 F1 狂飙飞车，是由约瑟夫·科辛斯基执导，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体育题材佳作。这部以真实 F1 赛事为背景的影片，没有陷入传统体育电影的俗套叙事，而是用极致的视听语言、深刻的人物塑造与真挚的情感内核，成为近两年来最具沉浸感的好莱坞大片，既让赛车迷直呼过瘾，也让普通观众感受到热爱与坚守的力量。影片的故事围绕传奇赛车手杰克·哈伯展开。5年前，杰克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中遭遇严重事故，好友兼队友不幸身亡，他自己也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内心愧疚选择退役，从此远离赛道，在海边小镇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一支濒临解散的独立车队向他发出邀请，车队老板坚信杰克的天赋与经验能带领团队逆袭，而队中年轻气盛的天才车手马库斯虽拥有惊人速度，却缺乏大赛经验与团队意识，急需一位前辈的引导。面对重返赛道的机会，杰克内心充满挣扎，一方面赛道是他的热爱与宿命，那份对速度的渴望从未熄灭，另一方面过往的创伤与愧疚如影随形，他害怕再次面对失败与失去。最终，在对赛车的执念与帮助年轻人成长的

责任感驱使下，杰克决定重返赛场，与马库斯组成搭档，向 F1 世界锦标赛冠军发起冲击。影片最惊艳的莫过于沉浸式的视听呈现，堪称把观众直接拉进赛车座舱。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延续了《壮志凌云2》的硬核制作风格，采用 IMAX 70毫米摄影机实地拍摄，全程跟随 F1 赛车真实取景，镜头语言极具冲击力，时而紧贴地面捕捉赛车疾驰时轮胎与赛道摩擦的火花，时而升空俯瞰，展现多辆赛车在环形赛道上并驾齐驱、首尾相接的震撼场面，时而切入驾驶舱，用第一视角呈现杰克与马库斯在高速行驶中换挡、超车、躲避碰撞的紧张瞬间，引擎的轰鸣、轮胎的尖叫、观众的欢呼与激昂的电子配乐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听觉冲击，让听众仿佛置身赛场，肾上腺素飙升。更难得的是，影片对赛车运动的细节还原堪称专业，从赛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引擎调教、轮胎选择，到赛事规则、战术布置、团队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专业团队的严格考据。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赛车维修换胎场景，节奏紧促，配合默契，短短几秒内完成轮胎更换与燃油补给，让观众直观感受到 F1 赛事的极致效率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种对专业性的坚守，让影片摆脱了悬浮感，成为一部真正尊重赛车运动与观众的作品。在震撼的视听效果之外，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情感内核同样动人。布拉德·皮特将杰克的沧桑与坚守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不再是年轻时那个锋芒毕露的冠军，而是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敛，眼神中既有对赛道的热爱，也有对过往的释然。杰克与马库斯的关系演变是影片的情感主线，从最初的互相排斥、理念冲突，到训练中的磨合与理解，再到赛场上的彼此信任、并肩作战，两人不仅完成了竞技层面的配合，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传承。马库斯从杰克身上学到了敬畏赛道、尊重对手与团队协作，而杰克在帮助马库斯成长的过程中走出了过往的阴影，重新找回了赛车的意义。赛车不仅是为追求速度与胜利，更是超越自我、实现价值的过程。影片的内核超越了单纯的逆袭夺冠，而是探讨了热爱与坚守、传承与成长的深层面题。杰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不会被时间与创伤磨灭，而是在沉淀后愈发坚定。而马库斯的成长则印证了天赋需要打磨，勇气需要沉淀，只有懂得敬畏与协作，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影片结尾，杰克与马库斯虽未夺得冠军，却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用速度与坚持证明，胜利并非唯一的意义。敢于直面挑战、坚守热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F1 狂飙飞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作大片，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坚守热爱者的情书。他用极致的视觉体验让观众感受赛车运动的魅力，用真挚的情感让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年龄、何种境遇，只要心中的引擎还在轰鸣，就永远不要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热爱与坚守的力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一部充满历史厚重的华语佳作，敬请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机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十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津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折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津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

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都博物馆。不仅如此，西津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津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津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津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根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论语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山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塔身、塔颈、13天、塔顶5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2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复连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复莲花座，再上面是13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8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9个观音和9个

黄财神菩萨，那九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九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九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三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两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都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100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算山。围绕着这座算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五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算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京都，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京都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京都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京都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津渡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津渡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他为王老师，还说他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

他们边捡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两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哎，说话间，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啊，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呢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呀、啊、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的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啊、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1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夹着老伴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

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

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起七，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裕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徽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地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

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著言，南朝宋延言之廷诰文，练行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练行养元，可以师节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吾疆。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庚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挤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甘清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00好几十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成5成。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有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窘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

0: 人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哎呦，我说错了话。”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年龄》。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

0: 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凡以前常常在想，世界如此之大，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我呢？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样貌，一样的身材，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的另一个我，他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一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个书名，他就提起了我想要了解的兴趣。世界上另一个我是美国作家萨拉·帕坎南于2010年发表的一篇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场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一个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出版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10年度全美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本有

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作者萨拉·帕坎南是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许多知名媒体和作家的热情推荐，并凭借其温暖感人的故事和直击心灵的人生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喜爱。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一书中的主人公林赛有一个美丽性感的双胞胎姐姐亚历克斯。林赛从小就生活在亚历克斯光彩照人的阴影下，林赛觉得亚历克斯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母亲甚至是陌生人都对他宠爱有加，那是林赛从来都没有过的幸福。林赛对亚历克斯是又羡慕又嫉妒，和他姐姐在一起，林赛觉得自己永远是陪衬的绿叶。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林赛努力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为了工作他竭尽全力，赔上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最后却换来背叛的重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返回家乡，而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姐姐亚历克斯耀眼的光芒。更令林赛伤心的是，那个喜欢了他20多年的男孩跟亚历克斯相处几个小时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林赛恨命运的不公平，直到姐姐得病，林赛意外地得知了一个隐藏了将近30年的秘密，生活中的新风浪也随之而来。帕坎南以温暖细腻的文笔和超高的写作技巧，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困惑与迷茫，期待与希望，让世界上另一个我一鸣惊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心灵小说，以温暖感人的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着你。所以，人生无需羡慕，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便已足矣。文章大量描写了主人公林赛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一步步寻找自我的人物形象。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想要战胜姐姐，想要父母为自己骄傲，想要虚荣的生活等等，我们不得不牺牲掉很多东西。但是在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却渐渐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的脚步所干扰，不要被别人的光环所吓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下。看了这本书，我依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个我，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道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那就是生活无需羡慕，做好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正确的。我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拥有好的出身、好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所以总是很自卑。但是现在我懂了，努力做好我自己才是真的。世上另一个我，愿更多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你常常会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吗？这种纠结的状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烦恼呢？接下来一凡带来的这篇文章将要和你一起探讨如何才能让生活不纠结。我们一起来听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面对两个颜色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纠结到底要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好配衣服，蓝色呢又很有时尚范儿，但特别挑皮肤。

我姐反复问我，小妹你说哪双好？我说要看你自己更中意哪双啊。我姐当时试来试去，觉得自己都没了主意，最后她还是买了黑色那一双，但在回家路上表现得并不开心，而是在唠叨自己其实最爱蓝色那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了四个字，不懂节约。其实她错了，正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自己喜欢的原则，所以我总是很珍惜所买的东西。但我姐不一样，她每次都买看起来性价比最高的，买了以后又始终觉得没悦意，于是反反复复买，既没节约钱，也让很多东西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种购物心理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时，很多人都特别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于是到最后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样都觉得有遗憾。其实既然是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要着重去看它的优点，尽量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就在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然后还想把所有优点集于一件物品上。但这世间所谓的全能，真的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萱萱的父母从她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等她大学毕业后，父母回了老家，好不容易跟爸妈建立起了感情，自然凡事也特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如今萱萱谈恋爱了，但男友的家庭条件很拮据，父母是下岗工人，弟弟正在读大学，而她的工作也不稳定，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是最优选择。萱萱特别喜欢他，但萱萱的父母并不太满意。今年年初，父母给他介绍了另外一名男子，那男子相貌堂堂，据说是某办事处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家里的父母也是单位的正式退休工。萱萱其实曾经见过他，但无论他条件再好，他就是对他没感觉，毕竟感情这事儿并不是看谁有钱就更爱谁。萱萱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虽然面对感情很执着，但也经不起亲人们的再三游说，而且父母还暗示她，如果执意要选她喜欢的人，以后的日子不仅不好过，而且即便她结婚也不会祝福她。这时候她心里就慌了，毕竟在亲情和爱情中真的很难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萱萱为了这件事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与她而言，她不会嫌弃男友穷，但也不想跟父母对着干，她甚至绝望时还想着终身不嫁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也许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大事，父母可以给予参考建议，但不是绝对的掌控。我家小区有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王阿姨，她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差，但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不断的抱怨和后悔。去年他们一家人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出去旅行，可王阿姨刚开始还答应，等到快要出发时，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倦，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却是她心疼钱，因为三个人出门，来回的机票和住宿肯定要花上大几千，

他想着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儿子当学费，但他又想出去看看世界，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他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他跟闺蜜约好单独出去玩几天，他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人，要管吃管喝全包干，可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他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玩的那几天，她总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他们爷俩在家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她也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玩时好好玩，做事时就认真做事。当你一心想着玩，同时又在做事时，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挫败感。生活里有很多选择都无关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如果在乎钱，那就不要总是去羡慕那么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自由不羁的人生，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得到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而这里的纠结不是深思熟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欲念太多的坏情绪。人生中的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选择就会特别纠结，在他们而言，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种选择都有每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大到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车购房等，都需要我们果断做选择。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但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对的。有的选择刚开始似乎是对的，但最后结果却可能是错的。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件事的抉择中做到100%的正确。有人就曾说，其实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毕竟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尝试。请记住，比做错选择更严重的行为就是不断的纠结，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

0: 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的国潮爱好，或者说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以及节目的互动，都可以通过这公众号来随时留言了。说到这个潮流和年轻这两个词儿啊，好像总是脱不了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个 Z 时代啊，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是活在网络上的一代人。他们可以了解当下最流行的元素，总能赶上第一波潮流。那在别人眼里呢，他们的爱好是非常潮的。到了周末，他们应该去一些酒吧啊看一场 live 啊，去新开的手工作坊用支枪戳地毯，再到新的一些什么 ins 风的咖啡店点上一杯冰美式，这些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事实上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周末呀，可能只能宅在家里听古筝，拿起针线和这个一些工具来进行开始绣花了，又或者在家里用什么茶艺 N 件套给自己泡上一壶刚买的春茶。那他们的爱好呀，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传统。你比如我，哎，我就喜欢盘串，那珠子呀一串一串的，再麻麻来来的也得给它盘平了，盘润了。那有些年轻人的喜好上啊，传统的呀都和家中的这个长辈都能看齐了。那问起老一辈都喜欢什么东西来消遣生活，大多会选择什么喝茶呀听曲儿啊。如果是北方的长辈啊，那么他们还很有可能喜欢去茶馆听听相声。但谁又能想到啊，这也是很多现在年轻人钟爱的消遣方式。很多人眼里啊，年轻人大抵是不爱喝茶的，那当然奶茶除外啊。可是事实上啊，他们正在成为茶叶消费的主力军，品茶也是年轻人钟爱的放松方式之一。有这么一份报告显示了，2020年中国茶叶的消费者当中，19至30岁的年�轻人占到了46.8%。那对于年轻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一边喝淤泥波波啊，一边品龙井，自得其乐，毫不冲突嘛。尤其是在那些地铁上带着 AirPods 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的年轻人，正在听的呀，可能也不是什么民谣啊、摇滚啊、爵士啊，而是于老师的三大爱好。一项报告显示啊，不管是从18岁到58岁，在春运返乡的路上，爱听的音频种类呢，大多数都是相声曲艺。你敢信吗？那我听着我也害怕呀。可见呀，这喝茶听相声早就不再是老一辈们的专属标签了。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呀，甚至比家里的长辈还要传统。在某弹幕视频网站上，国风视频的爱好者70%啊，都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什么唢呐呀、古琴呢、琵琶呀，这种演奏曲，这些可能连你的父母都不会听的音乐，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唢呐相关的视频更是因为一曲《鬼畜》播放量总和高。

2.2亿，成为了年度热门话题。这一代年轻人在重拾传统爱好上，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人家呀是多了一份文化的传承呢。在很多人没发现的时候呀，他们已经接下了传统文化的接力棒了。当然，这古板跟传统能否划等号，当然是不可以的。对于传统文化，这群年轻人们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复现与传承，他们也在其中注入了一些新鲜的生命力。一些传统的物件啊，到了今天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团扇啊，就是中国非遗之一，这工艺非常的复杂，形制精美，在古代的时候呢，多半是用来遮阳挡风的，后期呢就被应用到了这个戏曲当中。到了今天，在年轻设计师的创新之下呢，人家这个团扇呢，哎呦，都成了新时尚的一个标志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中式审美也好，传统工艺也好，其实啊是非常可以在当代生活被大众所熟知的，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所以精美的团扇不应当只是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而应当被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去，变得更加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时尚超模也曾经手持团扇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让更多的人也是看到了这中国传统之美。还有啊，这年轻的传承人嘛，啊，在传承这个技艺的同时呢，也不断融入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元素。你说这个刺绣啊，也不再是停留在这个艺术品上了，对不对？啊，可以是时尚的、运动的。那除了这个传统的图腾啊、深挖文化典故之外呀、啊，还可以根据当下人们的喜好，去创造出更多的啊一些苏绣新品。用针线绣出红底金字的婚书，当红偶像明星的绣像 ，Q 版可爱的定制图案，对不对？你看我身上，我就穿着一个啊，帅哥的一个图案，全都是刺绣上去的。可惜我也不帅呀，开个玩笑哈。那这样的苏绣呢，既延续了传统，也显得很年轻了。那这些苏绣啊的创新，也并不是仅仅为了顺应时下的审美，而是创造了新的潮流，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技艺并不过时，仍然极富生机。还有说到这个非遗，捏面人大家都记得吧？啊，也是一样的。几代手艺人虽然手艺相同，但作品呀、啊、却千差万别。有老匠人捏的丝瓦光砸缸，哎，也有年轻人捏的什么动漫人物呀。那当代年轻人的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与元素的热爱的背后呢，是逐渐觉醒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他们呢也乐于将这些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比如以前说起这个最潮的运动，可能我们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滑板。哎，滑个滑板，这儿呲溜一下，那儿呲溜一下的，是不是？那最近几年呢，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潮玩空间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射箭的身影。你看这个射箭呢流传了几千年了，君子六艺当中，哎，人就有这个射箭，是不是？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再来打卡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君子六艺了，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六艺了，人家现在是什么？是运动潮流的标志。这现代的工业科技和传统文化不互斥的，年轻人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为他们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让这些中国元素在今天仍然可以散发光彩。好了，这个小节我们先到这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无敌小剧场将会为大家上演，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可以来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吴总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怕是坏消息吧。
2: 嘿，怎么说话呢？上次呀，我听到关于利用业余时间给员工培训的点子，突然有了这么一个灵感。我觉得咱们不能也只是每天都要忙工作嘛，对不对？也要有点个人的爱好，有点精神追求，有点不一样的寄托。
1: 这又是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2: 所以呀，今天我要给各位家人们带来很多宝贝。大家来跟我走，咱们的会议室集合。各位家人们，大家请看，
1: 这一堆锅碗瓢盆瓶的，这是干啥的呀？
2: 怎么样，是不是眼前一亮啊？
1: 我是眼前一黑呀、啊，这一堆破烂是啥呀？
2: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吧，这些都是古玩。
1: 古玩？就这？
2: 我跟你说，你平时肯定对古玩没有研究吧？
1: 我对外卖满减有研究。对了，吴总，我每个月工资5000不到的人，我哪有资格研究古玩呢？
2: 错了，这就是认知上的错位。你们都以为这古玩只是有钱人玩的，是不是呀？
1: 很显然呢，我操心这房租水电还来不及呢。
2: No，这古玩呀是人人皆可玩。入门级的古玩其实也并不贵啊，并且呀，你一转手你就能赚钱，而且还能顺便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有百利无一害哟。
1: 吴总，这块我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去写方案吧。
2: 等一下，先别走。你不是说经常没有灵感吗？这个写方案呀是需要灵感的，这都在古玩里呀。既然不了解，那就借此机会了解了解嘛，对不对？
1: 可是我那个方案今天就要交的呀。
2: 谁说的？
1: 您说的呀。
2: 那就明天再交。
1: 真的？
2: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了解古玩背后的历史呀，会增加你的知识储备，提高你的文化素养，提升你的业务能力。这提高你的方案水平嘛，也是很快的嘛。你想想啊，探索上下5000年的历史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秒杀你抠脑袋憋出来的东西呀？
1: 听你这么一说，不了解真是一种损失啊。
2: 那是当然了。当然啊，除了这个工作是有好处之外哈，那么大家平时的这个谈吐修养呀，当你了解完也是有所提升的啊。不论你朋友聚会还是相亲谈恋爱，一张口那就是历史文化呀，那显得你多有内涵呢，是不是？那谈单和脱单的成功率那是大大会提升的。
1: 那我是非了解不可了。
2: 反正你下次方案如果没有什么突破，多半是由于没有参加这次古玩鉴赏的原因了。
1: 我洗耳恭听。
2: 别这么不

0: 训练嘛，
1: 你要主动出击才能积极进步啊。
0: 你看啊，你拿这个碗来说，你看一看。
2: 哦，
0: 看出来什么了吗？
2: 看出了啥呀？
0: 背后的故事嘛。
2: 这我哪能看出来呀？
0: 那这样，你听我慢慢道来啊。话说这古时候啊，有个财主家做工的穷小子，哎，高高的个子，这脸似银盆，目若寒星啊，棱角分明的脸庞上还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就给人很陶醉的感觉。
2: 感觉长得好像我呀。
0: 你是没照镜子吧你？哎，反正就是一个帅气逼人的小伙。哎，人每天呢做工很苦的，到了这个婚配的年纪，因为一直没钱，哎，就一直单身。
2: 这经历也好像我。
0: 那倒是，不过呀，哎，有你吴总的关怀，小伙子，你啥也没有，只有每天去一个老槐树下诉苦。这槐树呀，就是成了精的。于是呢，就跑到这王母娘娘那儿啊，给这个小伙子求情。好，这有一位仙女就下凡来了，哎，要跟他相亲了。
2: 呵呵，看来我也得每天到小区绿化带里和那棵大树去许许愿去。
0: 那还不如跟吴总许愿，对不对？你跟我许愿嘛。哎，总之了，这仙女啊是身若柔柳，口似朱丹啊，乌云压鬓，白白的皮肤，粉嫩的脸蛋儿，弯弯的柳叶眉，一对忽灵灵灵的大眼睛，是惹人喜爱呀。最关键的是呀，这仙女是对于这小伙子来说是一见钟情。
2: 那这跟这只破碗有啥关系呢？
0: 哎，别着急嘛，你慢慢听嘛，对不对？哎，后来呢，这两个人成亲了，这财主不乐意了，每天呀都不让小伙子回家。听说这个仙女织的布呀特别的漂亮，就许诺，如果你能让仙女三天内，织出这是30匹的布，我就可以顶你3年的苦工。哎，你还别说，哎，这后来这仙女啊花了一个晚上，哎，就给治好了。这小伙子跟仙女就双宿双飞，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吴总，我咋听着这故事这么耳熟呢？
0: 那恰恰说明这个碗的价值。
2: 可是我还是没听明白这个碗跟故事有啥关系呢？
0: 还没明白呀？
2: 哦，
0: 这碗呀就是小伙子在财主家做工的时候用过的，哎，这是他艰苦奋斗的见证。
2: 可是你刚才没提过呀。
0: 我没提过吗？哎，估计是你听漏了吧。
2: 可是您确实没提到过。
0: 哎，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啊。总之呀，这个碗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哎，所以呢这碗来就有了价值。
2: 一个小伙子跟仙女的故事有啥价值啊？又不是名人。
0: 他恰恰就是名人。我刚才给你讲的都是啥呢？就是这个董永和这个七仙女的故事。
2: 哦，就这，我还以为这个破盆子是仙女用过的呢。
0: 哎，你还是上道的嘛。说的没错，这个盆子呀确实是仙女用过的。
2: 这个都是传说，没有历史依据，这根本也不能称之为古玩呀。
0: 嘿嘿嘿嘿，
2: 吴总，您笑啥呀？你笑得我瘆得慌。
0: 吴总果然没有看错你。哎呀，刚才呀都是我对你的考验，要跟着我学古玩，哎，必须要有一定的智商。
2: 这个怕是个人都知道吧。
0: 其实吧，这几个碗和盆呀不是他们的，它是乾隆皇帝用过的。
2: 哦，那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0: 你看啊，你把它们倒过来，再看看背面，你就明白了。
2: 乾隆制造，
0: 没错。哎，今天吴总第一次带大家认识古玩，给各位家人一个友情价啊，只需要199元，这个碗就归你了。
2: 啊，啥？这是要卖给我们吗？
0: 哎，聪明聪明。哎，这样你给大家打个样，你把这个碗买了吧。

以上呢就是今天无敌秀为大家演到的小剧场了啊。对于国潮当代青年啊，送上这么一段话：爱国潮是态度，更是行动。我们要怎么把自己的民族元素融入潮流服饰当中，把它推向全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希望越来越多的国潮牌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它是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过呀，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当代青年，一个清晰的中国符号而不是模仿，中国符号是要有中国元素的。这个思想就像是我们要做自己，那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有哪些，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而模仿制造的元素终究无法体现其文化底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步子歌唱能力中发展缓慢的一种能力。若要不跑调，除了要听变音的高低能力强，及听觉敏锐之外，还要对发声器官进行精确调控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所发出的声音进行自我监听、反馈、调节的能力，这对孩子来讲是有困难的。不过，如果发现孩子唱歌会走调，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首先，选对歌是前提。想要让孩子唱歌，就在为孩子选择歌曲的时候，先考虑自己孩子的音域特点，避免所唱的歌曲音域过宽，孩子唱不上去。在歌词方面，要尽量的简单短小易记，避免孩子在学唱歌的时候，为了记忆歌词而忽略旋律、音准，导致走调的现象。其次，采用正确的发声练习。让孩子有好的嗓音，就要帮助孩子学习正确的发声方法以及轻声唱歌的好习惯。轻声唱歌既可以把歌词里的情感诠释出来，又能保护孩子的嗓音，使倾听者和歌唱者都有一个美的享受，而且避免孩子大声

唱歌这种非自然的发声方法导致走调情况的发生。再次要有伴奏音乐，在孩子唱歌的时候要尽可能为孩子提供伴奏，可以是乐器，也可以是伴奏带。因为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如果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很多孩子不能把握独立唱歌时的音准，有时候因为自己起调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唱歌走调。另外还要观察孩子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表现，让孩子唱歌时要注意孩子是否有异常，比如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情绪态度是否积极等。因为身体的不适、情绪不稳、精神不振、兴趣不浓厚、注意力不集中，都会导致孩子唱歌时的走调。其实让孩子学唱歌还要在乎孩子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喜欢唱但是发音不准，唱起来走调，会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很快改正过来。但是如果孩子不喜欢，再怎么教孩子还是不会达到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唱歌就像其他的娱乐一样，只是用来表达的一种方式，一切还是按照孩子的兴趣来培养，不能一味地给孩子压力，让本来轻松的唱歌变成孩子的一种负担，还是要让他快乐地成长，让孩子想唱就唱，这样也能在唱歌当中充分享受到自由和快乐。最后石晓想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乐曲的选择应该符合宝宝唱歌的特点，节奏要简单，篇幅要短小，歌词以象声词为最好，容易引起宝宝模仿唱歌的兴趣。爸妈们应该化抽象为具体，并且用游戏的方式训练宝宝模仿唱歌，如小鸡和小鸭这首歌曲比较形象化，可以先教会宝宝小鸡和小鸭的动作，把双手握在一起，伸出左右手的食指，两食指并在一起做鸡嘴，小鸭只需要两手心相对，手掌根靠在一边，让一只手的手指朝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朝下，这就形成了鸭嘴。还可以手指开合动起来，边唱边做动作，对宝宝的模仿有很大的帮助。并且爸妈们应该随时随地念儿歌给宝宝听，一首儿歌一定要反复的念，反复的唱，不要急于看到效果，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妈妈要做的就是把简单的儿歌不停反复。由于宝宝的接受能力有差异，爸妈们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而不能强求一步到位。和您一起了解了孩子唱歌跑调的解决方法，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

0: 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

原本以为是天造地设，结果不过是一场虚惊。有几次我满怀热情，你却心不在焉，后来你想向我吐露心声，我也视而不见了。算了吧，

0: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不想太努力，最好是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对等的爱与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我们能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
1: 我听闻远方有你，于是翻山越岭，朝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知己，闲时看看书，喝喝茶，抚抚琴，王二浪。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却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得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0: 我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

0: 风不是更快吗？
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他工作，他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他。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唱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
3: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3: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9: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8: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

0: 抢轰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3: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4: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5: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4: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6: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0: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8: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5: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5: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 26号 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 梅西在24号 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传时代强音， 这里是FM 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滨州 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障加速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 5月26日， 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蒋家河煤矿，陈家宝认真听取安全生产、灾害治理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家宝深入井下，实地查看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要求煤矿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和风险监测， 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陈家宝强调，要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迅速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瓦斯、顶板、煤沉、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常态化开展职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 5月26日， 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尚小刚到太峪镇中华里谷、新民镇黄山村奶山羊养殖大户、滨州市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滨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等地， 详细了解全市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滨州梨是我市标志性特色优势农产品，要抓好日常管护，优化老园改造、新园提质，提升果品品质。奶山羊养殖是我市畜牧富农的重要产业，要持续加大技术指导、产销服务力度，不断壮大畜牧产业规模。农业龙头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和先进种养技术，切实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水平。要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专题会上，尚小刚听取工作汇报和交流发言后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聚焦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做优果品产业，加快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措施，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副市长赵亚鹏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26日，我市召开2026年重点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讲话。李军申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时间节点，高效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全年建设目标任务。要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细化管理举措，切实把各级会议精神、安全要求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聚焦洪涝灾害防范，拿出实打实、可落地的应急处置方案，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隐患人员，进一步细化防汛工作责任清单，把责任链条压实到人、贯彻到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发改局通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及政策性项目完成情况。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滨州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障加速跑。近日，滨州市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及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头攒动，施工人员抢抓进度，大型设备高效协同有序作业，全市民生项目建设掀起实干快干热潮，以项目攻坚实效，为市民幸福生活持续加码。在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现场，大型吊机精准吊装将全新雨水管道平稳置入机坑，施工人员细致校准管道方位，密封接口缝隙，严把质量关，挖掘机同步开展沟槽回填，防尘设备持续运转降尘，全程做到文明施工、规范作业。该项目直击滨州市城区排水堵点难点，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本上解决雨季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顽疾，显著提升滨州市主城区排水防涝能力，健全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同步提速推进的还有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佩戴安全帽，身着工装，分工协作，紧张施工，有的专注管道对接铺设，有的精准开展焊接作业，各类机械开足马力，以高标准施工夯实市政管网安全根基。据了解，该市政管道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核心诉求，精准破解供热管网痛点难题，一方面全面整治热力管网锈蚀、跑冒滴漏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 对东西大街等路段一级供热管

0: 金、人力等要素保障，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全速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2026年2月10日至7月31日，咸阳市全面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滨州市市民在指定八大行业消费，开具100元及以上合规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线上集验集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抽奖活动。5月每日投放200万元专属奖金，100%中奖福利，让惠民利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市市场局干部高婷婷。
1: 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自2026年2月10日开始，至2026年7月31日结束。个人消费者在滨州市依法登记注册、具备有效营业执照且纳入税务监管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本次活动分为线上集验计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模式。5月份，咸阳市有奖发票线上集验计奖活动每日投放奖金200万元，奖金池每日刷新，发完为止。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抽奖，中奖率100%，最高100元。凡参与本期集验计奖且发票金额满500元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自动获得线下摇奖资格，奖金最高800元。抽奖流程：第一步，消费开票。在活动期限内，个人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八大行业发生消费满100元，索要合规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第二步，上传发票。打开云闪付、支付宝、京东、咸阳融媒、爱咸阳以及银行等 APP， 进入咸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专区，通过扫描发票二维码、手动录入、发票图片上传等方式提交发票，系统自动完成真伪核验。第三步，及时抽奖。校验通过后，页面会自动跳转至抽奖环节，点击抽奖，中奖结果实时显示，奖金及时发放至消费者的云闪付、支付宝、京东或银行卡账户。每位10名用户每月最多可累计获得30次抽奖机会。消费者如遇发票开具问题，可拨打12366向税务部门咨询，全市统一咨询电话12345。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光影世界里既有细腻温情的叙事，也有热血沸腾的瞬间。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好莱坞动作大片 F1 狂飙飞车，一同感受速度与激情的沉浸式狂欢。 MDB 年度榜单前十，豆瓣8.2分的 F1 狂飙飞车，是由约瑟夫·科辛斯基执导，布拉德·皮特领衔主

的体育题材佳作。这部以真实 F1 赛事为背景的影片，没有陷入传统体育电影的俗套叙事，而是用极致的视听语言、深刻的人物塑造与真挚的情感内核，成为近两年来最具沉浸感的好莱坞大片，既让赛车迷直呼过瘾，也让普通观众感受到热爱与坚守的力量。影片的故事围绕传奇赛车手杰克·哈伯展开。5年前，杰克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中遭遇严重事故，好友兼队友不幸身亡，他自己也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内心愧疚选择退役，从此远离赛道，在海边小镇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一支濒临解散的独立车队向他发出邀请，车队老板坚信杰克的天赋与经验能带领团队逆袭，而队中年轻气盛的天才车手马库斯虽拥有惊人速度，却缺乏大赛经验与团队意识，急需一位前辈的引导。面对重返赛道的机会，杰克内心充满挣扎，一方面赛道是他的热爱与宿命，那份对速度的渴望从未熄灭，另一方面过往的创伤与愧疚如影随形，他害怕再次面对失败与失去。最终在对赛车的执念与帮助年轻人成长的责任感驱使下，杰克决定重返赛场，与马库斯组成搭档，向 F1 世界锦标赛冠军发起冲击。影片最惊艳的莫过于沉浸式的视听呈现，堪称把观众直接拉进赛车座舱。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延续了《壮志凌云2》的硬核制作风格，采用 IMAX 70毫米摄影机实地拍摄，全程跟随 F1 赛车真实取景，镜头语言极具冲击力，时而紧贴地面捕捉赛车疾驰时轮胎与赛道摩擦的火花，时而升空俯瞰，展现多辆赛车在环形赛道上并驾齐驱、首尾相接的震撼场面，时而切入驾驶舱，用第一视角呈现杰克与马库斯在高速行驶中换挡、超车、躲避碰撞的紧张瞬间，引擎的轰鸣、轮胎的尖叫、观众的欢呼与激昂的电子配乐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听觉冲击，让听众仿佛置身赛场，肾上腺素飙升。更难得的是，影片对赛车运动的细节还原堪称专业，从赛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引擎调教、轮胎选择，到赛事规则、战术布置、团队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专业团队的严格考据。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赛车维修换胎场景，节奏紧促，配合默契，短短几秒内完成轮胎更换与燃油补给，让观众直观感受到 F1 赛事的极致效率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种对专业性的坚守，让影片摆脱了悬浮感，成为一部真正尊重赛车运动与观众的作品。在震撼的视听效果之外，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情感内核同样动人。布拉德·皮特将杰克的沧桑与坚守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不再是年轻时那个锋芒毕露的冠军，而是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敛，眼神中既有对赛道的热爱，也有对过往的释然。杰克与马库斯的关系演变是影片的情感主线，从最初的互相排斥、理念冲突，到训练中的磨合与理解，再到赛场上的彼此信任、并肩作战，两人不仅完成了竞技层面的配合，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传承。马库斯从杰克身上学到了敬畏赛道、尊重对手与团队协作，而杰克在帮助马库斯成长的过程中走出了过往的阴影，重新找回了赛车的意义。赛车不仅是为追求速度与胜利，更是超越自我、实现价值的过程。影片的内核超越了单纯的逆袭夺冠，而是探讨了热爱与坚守、传承与成长的深层面题。杰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不会被时间与创伤磨灭，而是在沉淀后愈发坚定，而马库斯的成长则印证了天赋需要打磨，勇气需要沉淀，只有懂得敬畏与协作，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影片结尾，杰克与马图斯虽未夺得冠军，却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用速度与坚持证明，胜利并非唯一的意义。敢于直面挑战，坚守热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F1 狂飙飞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作大片，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坚守热爱者的情书。他用极致的视觉体验让观众感受赛车运动的魅力，用真挚的情感让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年龄何种境遇，只要心中的引擎还在轰鸣，就永远不要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热爱与坚守的力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一部充满历史厚重的华语佳作，敬请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

0: 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大头打给表姐电话，姐，请你去吃自助餐吧。
9: 哼，还吃？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了，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
8: 一小时之后，表姐兴奋地打来电话。
9: 哎，大头，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呀？我刚刚摔了一跤，镯子碎了。亚楠和大头在聊天，亚楠问大头，哎，上次的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啊？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8: 怎么说呢，总之他为我改变了很多。
9: 哟，不错嘛，看来有希望啊，快说说他都为你改变了什么。
8: 他改了4次手机号码。晚饭过后，铁柱和媳妇儿在唠嗑，铁柱突然问媳妇儿，老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9: 喜欢你帅呀，老公你最帅了。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8: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9: 今天老婆给铁柱打电话说撞车了，铁柱担心地问道，
8: 哎呀，人没事是吧？撞的什么车呀？贵不贵呀？
9: 啊，我没事儿，车也不贵，几百块钱的样子吧。
8: 哎呀，媳妇儿，多大点事儿是吧？赔点钱不就完了？
9: 是，人家那个老爷爷也说了，轮椅就不要咱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7: 老王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很高的年轻人，大概20岁左右，于是便过去搭讪了。
8: 哎，大兄弟，打篮球去不？
9: 不会。
8: 你这么高个子也不会打个篮球。
9: 那你会卖烧饼吗？
7: 大头的表姐烫了一头长长的卷发，炸起来跟金毛狮王一样，显得脸特别大。那天买菜，卖菜的小伙子喊他胖婶儿，表姐气得当天就把头发给剪短了。第二天，卖菜的小伙子对表姐说道，
8: 胖叔，不是我多嘴，你跟昨天一个胖婶儿真的好有夫妻相哦。大头的女朋友生病了，大头端来鸡汤说，宝贝，快趁热喝了吧。
7: 女朋友感动地接过了鸡汤，闻了闻，眼里泪花闪动，柔声问道，
9: 味道真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鸡汤了？
8: 哎，我刚买了一包香菇炖鸡面，我把面吃了，听说营养都在汤里，快喝了吧，趁热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我媳妇儿啊，特别能吃，即便是在夏天，你别人人家食欲不振，她呢仍然是战斗力超人。有一天，她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一大瓶饮料之后，又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晚间

0: 吃饭的时候，他吃了半碗饭，说道：“
1: 肚子有点胀，饭吃不下了。”
0: 话音刚落，又见他拿起了一块蛋糕开吃，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媳妇儿，你不是说肚子胀吗？”我老婆淡定地回答说：“
1: 嗯，我吃点干的，吸吸水。”
0: 周末一大早，莫名其妙跟老婆吵了一架，主要因为她跟我赌气，一直不理我。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这饿得真的不行了，就见我媳妇儿还不做饭，就写了张小纸条：“我饿了。”让狗狗叼过去给我媳妇儿看。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悄悄去客厅一瞧，见我老婆边吃火腿肠边喂狗狗，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1: 狗狗啊，我知道你饿了，来多吃点。”
0: 亚楠喜欢走中性风格，有一次在公交上给一个老奶奶让座，结果老奶奶很高兴地对他说：“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亚楠镇定地对奶奶解释道：“
2: 老奶奶，
1: 老奶奶，我是个闺女，姑娘，女的，真的。”
0: 老奶奶听完之后眯着眼说：“
2: 小伙子不但心好，还这么幽默，有女朋友了吗？我有个孙女，要不介绍你俩认识认识？”
1: 师傅，停车，我要下车。
3: 大头下班回家，发现电梯坏了，看到一位邻居阿姨在接电话，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大头本来想绕过去爬楼梯回家，却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好听极了，明显是阿姨的闺女啊。大头当时灵机一动，等阿姨挂断电话一问，才知道阿姨住在1902。大头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抱起大箱子一口气冲上了19楼，累得呼哧带喘，汗流浃背。10分钟之后，阿姨也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4: 谢谢你啊，小伙子，明天是我闺女婚礼，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
0: 铁柱家闺女特别喜欢吃肉，有一次晚饭是豆角烧肉，铁柱提醒她多吃点豆角，少吃点肉，免得发胖。她就在一边不停地用勺子往自己的碗里挖着肉，一边假装不高兴皱着眉头，一边很气地说：“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挖到的怎么全都是肉啊？”
0: 铁柱老婆出差了3天了，昨天下午下班，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电话过来：“
1: 老公，你在哪儿啊？”“
5: 我在家呀。”“
1: 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0: 铁柱心想，万幸今天晚上没有出去，打开冰箱说：“俩。”“
1: 那茄子呢？”“
0: 也是俩。”“
1: 青椒呢？”“
5: 青椒我数数啊，有点多，1、2、3、4个。
1: 行，那你炒个地三鲜啊，我马上到家。”
0: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英语特别差，有一天上课，老师竟然把大头的作文打印了出来，全班每人发了一份，同学们面面相觑，发生了什么？大头更是受宠若惊，谁知道老师发完之后兴奋地说道：“
3: 同学们，发给你们的这一篇作文很不简单，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错误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1: 现在我们就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开始改错吧。”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前几天王美丽去驾校练车，正赶上肠胃不舒服，因为紧张，教练让往左拐，她偏往右拐，教练让往右拐，她偏偏往左拐，教练无奈地说道，
7: 你看着我。
4: 王美丽刚看了教练一眼，正在这时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腾，猛地打开车门就吐了，一瞬间教练的脸都绿了。
8: 这是啥意思？俺是长得难看了点，但俺教了几千个学员，你是第一个没有忍住的。
4: 还是美丽学车的事儿，教练呢比较暴躁，动不动就骂人，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说了这么多次还巴拉巴拉的没完没了。今天教练练着骂着突然就不吭声了，美丽心想，哼，肯定是自己学有所成，教练十分满意。正想着呢，教练看了看王美丽，有气无力地说道，
9: 我做教练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让我晕车的人。
10: 女友让大头给他削个水果，大头挑了一个大鸭梨，感觉他吃不完就切了一半给他，没成想女朋友吼道，
4: 好啊大头，你竟然要跟我分离。
11: 宝贝儿，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4: 原谅你也可以啊，把另一半也给我。
10: 第二天，大头的女朋友又让他削苹果，刀划了一下手就流血了，女朋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问，
4: 亲爱的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包扎一下呀？
10: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摇摇头说，没事儿，不要紧。
4: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你不赶紧削啊。大头到一家小超市买东西，一进门却看见店老板在打儿子，大头看那孩子疼得嗷嗷叫，赶紧的拦下了老板，
9: 孩子还小，他能犯多大错误啊，您这下手有点太重了吧。
4: 哼，这小子错大了，我说这几天生意怎么这么差，原来全怨他。
9: 嚯，孩子能有这么大能耐？
4: 对啊，他神不知鬼不觉，把我供的财神爷换成了奥特曼，我都拜错了一个礼拜了。
10: 地铁上，白小雪旁边的两个男的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哎，现在的女人呐，太看重钱了，你看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4: 太可气了，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9: 嗨，还有更可气的事儿呢，分手了，我想把这3年来花在她身上的钱全给要回来，哈，她居然耍赖。
4: 哼，实在不行你就起诉她。
9: 哎呀，算了算了，后来我一想，核实了一下，也就82.3元，打官司不值当的。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逛商场，突然被一位大妈拉住了，大妈说，
7: 闺女，我想给我闺女买件衣服，我看你跟我闺女差不多，你替我闺女试试吧。
10: 美丽看着大妈肯定的眼神，只好答应，于是跟着大妈就来到了一家孕妇专柜。大头跟同事说想要换一个发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几个同事听说之后有点为难地说，
4: 哎呀，就这样挺好的，换了发型我们还得再花时间适应你的新的丑法。
9: 老婆呀，特别喜欢我外甥，经常给他卖玩具买好吃的，两人关系挺好。今天我们三个人乘电梯，我跟我老婆顶嘴，他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我的脑袋壳，外甥一下抓住他的手，我心想终究是血浓于水呀。只听见外甥小声说，
4: 舅妈别在这动手，这儿有监控。大头在街上见到同事和他五岁的女孩，那可爱的小闺女虽然是第一次见，却死活都得让大头带她去游乐场。大头就逗她，
11: 你就不怕我给你卖喽？
7: 叔叔，我相信你，因为我妈说过她有一个特别丑的同事，最善良了，我猜一定是你吧。
1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尼加瓜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突然发现小王正在睡觉，老师非常生气，
4: 小王你竟敢在我的课上睡觉，给我出去罚站。
11: 没老师，我没睡，我就趴一会儿。
4: 那你重复一下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1: 你刚刚说你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
4: 出去出去，快点给我出去。
10: 大头他们公司啊，来了一个挺漂亮的女同事，有一天大头在她跟前咳嗽了两声，没想到她温柔地回道，
7: 大头你感冒了呀？
11: 好像是有点吧，谢谢你哈。
7: 嗯，没事儿，那你赶紧离我远一点，别把我也给传染了啊。
10: 小时候啊，大头特别傻，有一次舅舅来家里做客，老妈让大头给舅舅倒茶，可是呢大头把茶杯递到了舅舅的手里，因为茶太热，不小心就把水洒在了舅舅的裤子上，大头赶紧给舅舅道歉，老妈说这水太少了，再去添点来。然后我把剩下的半杯水也直接倒在了舅舅的裤子上。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6: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未相添彩。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

0: 亲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王涛，武松土长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0: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1: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经历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0: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三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1: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0: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1: 从这个国家深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0: 真是相当厉害啊！
1: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 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啊，就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0: 交流也无障碍啊。
1: 对对对、嗯、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0: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1: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两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是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0: 永不言弃的精神。
1: 对对，我们就一起加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0: 联系、啊、
1: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0: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1: 我是在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我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我娃腿截肢了，我娃以后咋弄呢？
0: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啊、
1: 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裤管，
0: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1: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
0: 没有盼头了，
1: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0: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1: 后来通过这个家人的鼓励，我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看我，跟我一起去出去在街上去走一走。当时因为已经就是装完了假肢了、
0: 哦、
1: 完了回来之后要重新的练习用假肢开始走路，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行，完了之后同学们也会就在这个周六周天过来在家里，然后就把我接出去接到外面。
0: 当时您是多大？
1: 当时我是14还是15忘了。再加上滨州市残联当时是有一个西安专门就是招收残疾人去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嘛。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0: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0: 也喜欢运动啊，
1: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 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 了。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省残疾人射箭队里。
0: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1: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0: 理想
1: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0: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1: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0: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1: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0: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1: 啊，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0: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1: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太苦了。我真的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零下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0: 对，
1: 咱也没经历过零下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啊，那给我们冻的，
0: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0: 那冻伤呀，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1: 那有，
0: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啊。
1: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0: 对，
1: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0: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1: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孩子们，是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一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0: 对的。
1: 第二个，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3，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4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 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0: 说得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

0: 展望未来，就是您在后续的日常训练还有赛事备战还有人生规划上啊，您都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和期许呢？
1: 在下一个四年里，也就是在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发光发热，为咱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咱们滨州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去更上一层台阶，为了咱们家乡滨州去争得更好的一份荣誉。下一届冬残奥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战胜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0: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地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

0: 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触角，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

0: 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

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

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八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

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七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七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
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公主故事环节。但是今天的公主故事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公主她聪明，她勇敢，并且打败了火龙，拯救了王子。这个剧情是不是反转了呀？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穿的都是昂贵的工作礼服。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喷火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还抓走了阿诺王子。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把阿诺给救回来。他四处找能穿的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纸袋，他就穿上纸袋去追火龙了。火龙很容易跟踪，因为他留下了一条烧焦的森林小路和吃剩下的马骨头。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一个洞穴前，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的扣环，他捂住扣环，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位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过来吧。
0: 说完，他砰一声关上了门，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伊丽莎白抓住扣环，再次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个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
0: 等一下，伊丽莎白大叫，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强悍的火龙，是真的吗？
1: 哼，是的。
0: 你一喷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是真的吗？
1: 哦，当然。
0: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喷出好多的火，一下子烧光了50座森林。
2: 太棒了，
0: 伊丽莎白说。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喷出好多的火，这回烧光了100座森林。
2: 好厉害，
0: 伊丽莎白喊着。于是火龙又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但这次什么也没吐出来。火龙剩下的火烤个肉丸都不够了。伊丽莎白对火龙说：
2: 火龙，你只要10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是真的吗？
1: 对啊。
0: 火龙说着跳起来，只用10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他回来时可真是累坏了，但伊丽莎白又叫道：
2: 这太精彩了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绕着地球飞了一圈，这次用了20秒。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累得说不出话，躺在地上睡着了。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2: 嘿，火龙。
0: 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提起火龙的耳朵，把自己的头放进去了，尽可能大声地喊：
2: 嘿，火龙，火龙。
0: 火龙真的累得完全无法动弹了。伊丽莎白走过火龙，打开门进入洞穴，阿诺王子就在那儿，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说：
1: 伊丽莎白，你真是一身糟，你全身都是烟灰味儿，头发乱七八糟，还穿一个又脏又乱的纸袋。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2: 阿诺，
0: 伊丽莎白说，
2: 你的衣服是很漂亮，你的头发是很整洁，你看起来真像一个王子，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
0: 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宝贝们，你们觉得聪明勇敢的公主和胆怯懦弱的王子会在一起吗？记得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哦。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
2: 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

0: 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0000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为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 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1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

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零零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地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地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地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善妒

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10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2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她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她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盛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他发现卡罗在他的照片上画了2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

卡罗，对不起。桑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地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1: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掌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此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左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麟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14: 要听书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式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佟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佟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儿，就知道佟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10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 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十路弹腿呢有四路是回回弹腿，清真贵教不轻易传人，大教的呢有六路，那么这佟麟呢就是在这六路当中练习了这么一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佟麟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整在二五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佟麟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十八岁的佟麟，三角门四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吧，三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问他练得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佟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呢。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佟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您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佟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在话吧，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佟浩善知道佟麟这孩子很本分，自己这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佟麟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都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佟麟呢顺家出来，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汗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植耕下业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儿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呀、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又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 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佟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起早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这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儿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那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们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晚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端着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问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啊。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那更房门口揣手这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喝人不少了，今儿个你这邪性啊，拐了没人，盼来盼去把佟海川给盼来。佟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这进村，老三位一看是佟家那孩子海川，海川来。佟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老哥仨这儿凉快呢。哈哈，再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你就这样，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这不你打这儿过吗？孩子，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家走吃早饭去了。早饭我有，看见没有？大叔，我这带着饽饽呢，一会儿你来个饽饽。

0: 见见，盯一会儿你再走。干嘛呀？没事儿哈，没正事儿。会来牌啊？
1: 会来啊。
0: 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丽听没有。佟丽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给你，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的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佟海川他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佟海川酒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千顷地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学坏。错来他家

0: 比较广泛。
1: 是啊，您爱好什么？
0: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1: 什么？
0: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0: 对，
1: 嗯，
0: 就拿京剧来说吧。
1: 啊，
0: 京剧啊，
1: 嗯，
0: 生旦净末丑，
1: 行当齐全，
0: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1: 它风格不同嘛。
0: 比如说呀，
1: 嗯，
0: 老生，
1: 对。
0: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啊？
1: 那就多了
0: 啊，
1: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0: 哦，
1: 马派马连良，
0: 嗯，
1: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0: 哇，
1: 啊，
0: 知道这么多，
1: 那还用说？
0: 哎，这么着，
1: 嗯，
0: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1: 唱京剧
0: 啊。
1: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0: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1: 哇，
0: 行吗？
1: 好啊。
0: 啊，
1: 那你唱哪出戏？
0: 哪出戏
1: 啊？
0: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1: 这怎么还不告诉？
0: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1: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0: 都听过。
1: 那可不，
0: 来，你听这个，
1: 行，
0: 听啊，
1: 嗯，
0: 听这是哪一派啊？
1: 可以。

0: 王，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2: 怎么唱的好好的？
1: 别辞了，
2: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2: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2: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
1: 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
2: 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1: 骆老太太，
0: 行啊你！
1: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这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2: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2: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0: 你父亲弹弦的？
2: 哎。
0: 哦，对，
2: 对不对？
0: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2: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2: 对，
0: 我见过，
2: 啊，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
2: 哦，
0: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2: 哎，啊，是不是？
0: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2: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2: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长锣。
2: 谁呀？
0: 啊，
2: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2: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2: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2: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
2: 你看看，
0: 好，
2: 哼，
0: 以前呢啊，
2: 嗯，
0: 有这么一种说法，
2: 怎么说呀？
0: 说咱们这个曲艺，
2: 嗯，
0: 没有青年观众，
2: 有这么说的。
0: 看来这是偏见的。
2: 怎么还偏见呢？
0: 从你的身上，
2: 嗯，
0: 就可以证明了。
2: 哎，我证明什么呀？
0: 不光老年人，
2: 嗯，
0: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2: 哎，
0: 这不外行。
2: 谁是童男子啊？
0: 你呀、
2: 啊，我孩子都14了。
0: 多大了？
2: 14岁。
0: 14？
2: 哎，
0: 14，你算少年。
2: 对喽，
0: 少年儿童。
2: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0: 我问你孩子干嘛？
2: 我今年三十。

0: 39了。
1: 39了？
0: 那可不。
1: 你
0: 啊、
1: 嗯，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1: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
1: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1: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1: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1: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1: 啊，
0: 鱼尾纹，看、
1: 哦、皱纹啊
0: 啊，
1: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1: 这属于什么是吧？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1: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1: 我、哦、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1: 就算你40，
0: 嗯，
1: 快40了，算你40
0: 啊，
1: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1: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1: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1: 呵，我见了
0: 哦，
1: 有这么一回啊，
0: 啊、
1: 嗯、
0: 啊，
1: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1: 叫什么呢？
0: 嗯，
1: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1: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1: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1: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1: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1: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0: 哇。
1: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1: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1: 它刺痒啊
0: 啊，
1: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1: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0: 哟，翻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1: 哎，忘词儿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1: 我唱的
0: 啊，
1: 武松
0: 哦，
1: 打虎遇凶那一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1: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嘿嘿，单弦三大派嘛，
1: 啊，
0: 荣、常、谢，
1: 啊，
0: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这？
1: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1: 我没赶上啊。
0: 啊，
1: 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
1: 啊？他的弟子。
0: 哦，
1: 有个刘洪元先生，
0: 唱得好。
1: 嗯，可是把词儿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1: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
1: 哎、啊。前面是这个起头，
0: 嗯，
1: 数唱，
0: 对，
1: 提了啊，
0: 嗯嗯，
1: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0: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1: 就这儿忘的，
0: 嗯嗯嗯。嗯

0: 咚个里根咚，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0: 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1: 哦，
0: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哎，
1: 啊，
0: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1: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0: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1: 哪儿的记者呀？
0: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1: 嗯，
0: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1: 哎，这我知道。
0: 为了办得更好啊，
1: 嗯，
0: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1: 嗯，
0: 知道吗？老何
1: 知道，认识
0: 老何来了
1: 啊，
0: 采访录音录像，
1: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0: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1: 啊，
0: 老何说好啊，
1: 嗯，
0: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1: 说说吧。
2: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1: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1: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见味小食。
1: 哎，不，
2: 都好。
1: 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0: 啊，
1: 挨得上吗？
0: 太挨得上了。
1: 嗯，
0: 他说的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0: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1: 啊，
0: 能使人长知识。
1: 哦，
0: 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0: 不犯错。
1: 对，
0: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
0: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1: 啊，
0: 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0: 这都是最文明，
1: 嗯，
0: 最礼貌，
1: 对，
0: 最讲道理的。
1: 嘿，
0: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0: 说听完曲艺
1: 嗯
0: 出去劫道去，
1: 嗯，
0: 拦路抢劫，
1: 嘿，
0: 发坏，
1: 嗯，
0: 是那个
1: 啊，
0: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0: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0: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0: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0: 太对了。
1: 嗯，
0: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0: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1: 嘿，
0: 我
1: 啊，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哎，不不
2: 不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1: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嗯，来了。
2: 别录像啊。
1: 嗯，
2: 别录像。咱是先尝后买。
1: 嚯，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1: 嗯，
2: 没有板。
1: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嗓。
2: 击秋霜重燕声哎，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2: 只见他，
1: 嗯，
2: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还唱，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2: 气息儿也
1: 改梅花调了。

0: 谢
1: 串了昭君出塞
0: 了。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

0: 不是，
1: 行行行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

0: 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哇，
1: 大西厢，
0: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1: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0: 你的意思呢？
1: 多来呀、啊，
0: 想多听，
1: 多来一点，
0: 想多听
1: 啊，
0: 听整段的，
1: 对对对。
0: 听全了吗？
1: 哎，
0: 您也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要打算多听啊？
1: 啊，
0: 您还是买票去。
1: 这好吃还不多给？
0: 你得考虑啊！
1: 啊，
0: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1: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0: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嗯，
0: 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1: 嗯，
0: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
1: 嗯，
0: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1: 啊，
0: 伴奏？
1: 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1: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700里，

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可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翻，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曾以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直到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姿态。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时光里。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2: 你爱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

0: 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是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比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经

0: 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赴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

0: 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0: 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2: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滨州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障加速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蒋家河煤矿，陈家宝认真听取安全生产、灾害治理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家宝深入井下，实地查看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要求煤矿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和风险监测，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陈家宝强调，要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迅速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瓦斯、顶板、煤尘、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常态化开展职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26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尚小刚到太榆镇中华里谷、新民镇黄山村奶山羊养殖大户、滨州市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滨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等地，详细了解全市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滨州梨是我市标志性特色优势农产品，要抓好日常管护，优化老园改造、新园提质，提升果品品质。奶山羊养殖是我市畜牧富农的重要产业，要持续加大技术指导、产销服务力度，不断壮大畜牧产业规模。农业龙头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和先进种养技术，切实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水平。要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专题会上，尚小刚听取工作汇报和交流发言后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聚焦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做优果品产业，加快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措施，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副市长赵亚鹏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26日，我市召开2026年重点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讲话。李军申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紧盯时间节点，高效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全年建设目标任务。要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细化管理举措，切实把各级会议精神安全要求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聚焦洪涝灾害防范，拿出实打实可落地的应急处置方案，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隐患人员，进一步细化防汛工作责任清单，把责任链条压实到人。

0: 彻到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发改局通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及政策性项目完成情况。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滨州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障加速跑。近日，滨州市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及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头攒动，施工人员抢抓进度，大型设备高效协同有序作业，全市民生项目建设掀起实干快干热潮，以项目攻坚实效，为市民幸福生活持续加码。在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现场，大型吊机精准吊装将全新雨水管道平稳置入机坑，施工人员细致校准管道方位，密封接口缝隙，严把质量关，挖掘机同步开展沟槽回填，防尘设备持续运转降尘，全程做到文明施工、规范作业。该项目直击滨州市城区排水堵点难点，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本上解决雨季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顽疾，显著提升滨州市主城区排水防涝能力，健全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同步提速推进的还有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佩戴安全帽，身着工装，分工协作，紧张施工，有的专注管道对接铺设，有的精准开展焊接作业，各类机械开足马力，以高标准施工夯实市政管网安全根基。据了解，该市政管道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核心诉求，精准破解供热管网痛点难题，一方面全面整治热力管网锈蚀、跑冒滴漏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对东西大街等路段一级供热管网进行增容改造，同步升级西环路等路段供热设施，并为三个小区、九所学校更换 18.4 千米二级供热管网，改造升级八座换热站。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提升供热能效，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热不均等问题。今年以来，滨州市将民生工程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聚焦市政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等群众关切领域，抢抓施工有利窗口期，强化资金、人力等要素保障，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全速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2026年2月10日至7月31日，咸阳市全面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滨州市市民在指定八大行业消费，开具100元及以上合规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线上集验集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抽奖活动。五月每日投放200万元专属奖金，100%中奖福利，让惠民利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市市场局干部高婷婷。
1: 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自2026年2月10日开始，至2026年7月31日结束。个人消费者在滨州市依法登记注册、具备有效营业执照且纳入税务监管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本次活动分为线上集验计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模式。五月份，咸阳市有奖发票线上集验计奖活动每日投放奖金200万元，奖金池每日刷新，发完为止。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抽奖，中奖率100%，最高100元。 凡参与本期集验季奖且发票金额满500元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自动获得线下摇奖资格，奖金。

0: 最高800元。抽奖流程，第一步，消费开票。在活动期限内，个人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八大行业发生消费满100元，索要合规的咸鸭式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第二步，上传发票。打开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祥融媒、爱咸阳以及银行等 APP， 进入祥氏有奖发票活动专区，通过扫描发票二维码、手动录入、发票图片上传等方式提交发票，系统自动完成真伪核验。第三步，及时抽奖。校验通过后，页面会自动跳转至抽奖环节，点击抽奖，中奖结果实时显示，奖金及时发放至消费者的云闪付、支付宝、京东或银行卡账户。每位10名用户每月最多可累计获得30次抽奖机会。消费者如遇发票开具问题，可拨打12366向税务部门咨询，全市统一咨询电话12345。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幸福是有所爱有所期待。孤独旅程，我们总要有份热爱相伴同行。正如汪曾祺所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

光，期待着花开，期待着远方，期待着精彩。于是以此为目标，每一天都朝着它全力以赴。向前的过程可能曲折艰辛，但因为心有期待，便犹如夜有明灯，可以让我们行得更坚定，追得更从容。真正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在知足的心田，它在静好的眼前，它在烟火如常的每一天。我们只要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就能活出人生最佳的状态，从而涂抹出属于自己的幸福色彩。都说一个人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馈他。世界那么大，前路那么长，总有一些值得我们眷恋的地方。所以无论当下的境遇怎样，都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别轻易放弃希望。你若可爱，所遇都可爱；你若期待，一切都充满期待。在繁杂琐碎的日常中，有事无事都不妨多笑笑。在冷暖自知的旅途里，丰富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当拥有了一颗丰盈且滚烫的心，任时光怎么匆匆流逝，生活也永远有情有趣有暖阳。愿你走过岁月坎坷，仍能保持内心执着；愿你看过人间凉薄，仍能勇敢去爱生活；愿你见过时事丑恶，仍能坚持善良本色。这生命只此一回，每一刻都很珍贵，相聚离散皆随缘分，走过路过皆是景色。没有什么事值得你纠结不停，更没有什么人值得你闷闷不乐。就好好珍惜每一个满怀期待的日子吧，能向着希望慢慢前进，慢慢沉淀，慢慢领悟，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往后余生，好好活，爱自己，一心向未来，且热爱，且期待，且追寻，且精彩。只要心存爱与期待，幸福就会与你同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出现某些想法，比如说完话后反复思考有没有说错，这些想法常常令人很不愉快，伴有不能对琐碎但必要的日常小事做决定，当事人往往徒劳地努力加以抵制，但最终总是失败。强迫行为是指重复出现一些动作，如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 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一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

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

0: 哈，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时至午，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时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意思是说，子时和午时是一天中阴阳转换之时，子时阴气最重，阳气始生，此时入睡有助养阴；午时阳气最盛，此时小睡有助养阳。可见睡子午觉可以调整阴阳，这两个时段沉下心来休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子午流注理论认为，人体在一天12个时辰，也就是24小时内，会产生诸多变化，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经脉当令，顺应经脉运行的规律，睡眠也会更加高效。黄帝内经说道，凡11藏皆取决于胆，意思是说，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够随之而起。养胆经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中医讲，胆有多轻，脑有多轻。胆的功能正常，大脑的决断力也强。在子时前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3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其次，睡多久？子觉不难理解，尽量睡满，减少夜醒即可。有助减少夜醒行为有：睡前不要饮水过多，可以少量喝水150毫升即可，以免起夜；及时干预打鼾，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晚饭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让肠胃早点休息。成年人推荐的整晚睡眠为8小时左右，不少于6小时，不超过9小时为宜，过长过短都不利于健康。午觉的推荐时长是20分钟左右，不宜超过半小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第三，规律。或许你早已深有体会，到点上床，按点睡觉，精力就会充足，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1/3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 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5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10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1点到3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表现为眼睛干涩、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女性经期少推或不推，孕妇禁推。第二，敲揉点揉肝经的阴包穴、太冲穴，并在痛点最明显处敲揉5分钟左右。阴包穴位于大腿内侧，按揉此穴可疏通阴肝火旺或腹胀满引起的失眠。太冲穴在脚背第1-2趾骨之间的凹陷处，适合凌晨1到3点睡眠困难和因情绪郁闷出现失眠的人。常在3点到5点醒来，应该疏肺经，此时段气血经肝经流注至肺经。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醒来，并伴有鼻塞、喷嚏、憋闷、咳嗽等症状，多半是肺经出问题了。推荐拍打肺经的方法是：一侧手臂平举，掌心向上，另一侧手握空拳，从锁骨处拍揉至大拇指外侧，痛感明显处可着重按揉5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12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气后，雷迪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让一切都回到过去。爱过你一场，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也怪我注定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28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6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 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它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它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它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她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它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

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覆辙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